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633-1240，4-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咱常常听到人讲，预期将来不如现在，预期好伊不如来好另外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经常爱面对预期与不如。其实，这就是咱家己立身处世一种的选择。到底要做什么种选择，才是立身处世之道。每一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观，有的人希望荣华富贵。有个人甘于淡薄来过日子，荣华富贵人人爱，个人是欢喜，求不得，内心也苦恼，或者无有努力付出，想要妄求，更是空花追月，虚幻不实。假使咱的姻缘固着，富贵荣华自然而来；姻缘无够，强求也是枉然。所以，与其贪图荣华富贵，不如心中甘于淡薄。啊，来得贴实一点啊！有的人做什么事遇到困难，就怪这怪那，做未成功就推诿过失，嫌这个人唔好，那个人不对，拢是责备别人，以及不如责备他人，和自己的心中不平，甚至遭受到别人的反弹、甲怨言，不如反省自己，家己在事情过后当中有什么缺陷。不懂吗？有什么不周全的所在，会当从一件事情前因后果检讨一番，反省出来，这才是下一摆成功进步一面条件。看到人中头奖，咱就去甲祝贺；看到人发财，咱就走去甲恭维。这叫做锦上添花。锦上添花个人不是歹事，不过与其如此。不如世中上团，来得更加让人感觉温馨。社会上有真多饥寒交迫的人，需要咱家的协助。真多失意的人，受到挫折的人，疾病未好的人，更需要咱家鼓励，予伊方法、希望。这才是在困境中会当走出来。所以，与其锦上添花，不如世中上团。一件事情做出，及时改进。个人各有补救的所在。如果要爱每一遍错，每一遍改，不如在事情还未发生的同时，将伊甲规划好详细一点啊，精心安排一点啊，和错误降到最低点，才袂浪费时间、人力，费真侪成本。以上这预期甲不如呢，拢是立身处世之道，可以和咱大家做一下参考啦。感谢你。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你看听咱的节目，收听拢会记干嘛哈？啊，讲一寡啊，那要情况啦，新闻方面啦，啊，个天气方面，那有咧听，有咧注意，啊，个咱主要啦，啊，有咱毛爹哈，啊，注意的讲，即毛就两个风台形成啦，无花果较无影响啦，啊，但是哈，无直接影响如何啦，哈，都如何哈？听我早起出门啊，都无如何。气象都咧报啊，就是讲吼拜四拜五这两天会落雨，所以我早起虽然出门无落雨，吼换一个较大机的雨伞猛炸一下，吼啊个轻便雨嘛也炸一下，今下晡时啊吼，下午这个雷阵吼西北吼吼，伊那向的高拢真大呢吼，今下讲啊雨伞无够看吼，所以吼啊出门啊吼啊咧雨伞啦。这两天来加减嘛吼，爱猛砸，爱猛砸。结果落车的时阵啊，来个电台车吼，已经沿路都已经在咧落雨啊，在落雨。啊，讲到咧落雨，咱若出门啦，落雨吼，啊，你若出去啊，啊，因为落雨天吼，啊，视线较无好，吼，咱若在行路吼，啊，你若行顶下卡，买较小心些，就惊讲会粗啦，会粗吼，慢慢来行啦。道道行，唔免讲吼。啊，那开车、骑车，又话拢同款啦，较小心细意。非常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而且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那卡哈，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落大雨》迄一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个讲吼，迄是咧闽南咧讲，饭桶啦，饭桶啦，哇，迄方面饭桶吼是怎样爱检讨啦。佫说咧，若佫安尼无检讨吼，佫甲你挂一只车链，都足正严重啊啦。饭桶佫兼挂车链啦吼，饭桶啦，咧闽南的话啦，吼，就是讲闽南戆啦，甚物拢袂晓啦，干来样食食食啦，吼，啊，佫一种吼。讲饭桶嘛是闽南，闽南安怎呢？足贫惰啦，伊啥物拢唔肯做啦，干那肯食，干那一直食食食。哇，阿达佫挂一个车链，饭桶佫兼挂车链，都是闽南吼，有够戆啦，笨家吼，无有可救啦。吼，贫惰已经吼，唔知变安怎讲啊啦，是安尼吼，十足的大饭桶啦，大家吼，要挂一个车链啊啦。

甲杀个叮当啦。所以咱爹吼，闽南吼本汤是甲较卖啦，卖闽南本汤干啦较缺德，你知无？嘴个也卖哈尼啊吼尖酸刻薄啦。相信无人吼，无人安那闽南安尼本汤吼，过当吼心平气和啦，吼啊过一个笑眯眯。吼，但是你若讲互人安尼骂吼，真正咱家己爱检讨啦。真正哈尼啊本汤兼挂车链吼。检讨家己是不是真正哈尼啊戆，哈尼啊笨，啊是不是笨蛋？哦啊，如果那真正是安尼戆戆吼，笨笨吼，讲起来咱天生就安尼啊，吼啊，迄就较心安啦。啊，如果咱那讲吼，这个戆是天生，咱家己都无迄个能力来改变啦。啊，笨嘛是赶快爱叫价，对不对？所以后来你变美啦，做你去美啦，吼啊，如果讲那笨蛋挂车链，吼啊车链呢？车链吼，如果你来讲是扁担吼，扁担安尼迄度，未使讲吼，该当作平常哦，吼未使讲无遐重视哦，吼迄扁担，所以因为一句吼，饭桶挂车链，迄度代表讲吼，别人对你的观感啦，佮对观感加着评价吼，对你不利就对啦，唔好有人讲饭桶佮兼挂车链，另外某人吼，将这个扁担加着笨，吼。有够懒，有够笨啊！当这妈吼，哇、哦，真正爱好好检讨咱家己，是不是因为吼扁担啊？地叔公算来戆去啦，迄就是因为吼，你着扁担乌啦，扁担乌啊，所以你唔则讲吼，这也未晓做，那也未晓做，这叫你做你都未晓，啊，你老乌是不是都会晓啊？对不对吼？如果你那是安尼吼，迄饭桶唔拿讲干那挂车链啦，甚至还佫倒一个莫打吼，迄真正是超级的大饭桶啦。不过咱吼台语底讲吼，饭桶挂车链吼，讲罔讲啦，吼咱那讲甲人相处到底，饭桶挂车链这种话吼，也是较卖讲出嘴啦，因为有影太伤诶，伤人你知无吼？万一对方哦。对方那见笑登笑的话，你讲吼，伊真正就伊饭桶吼挂车的，要甲你弄哦，甲你弄哦。

这两天的路哈，啊，长无哈，修成经过哈，温了一个公园啊哈，啊，想无几间嘛哈，过来啊，你都嗨一个呀哈，运动一个，洗一脸呐，行一个呀哈，哎，我看到一个印度是阿嬷啦，哦，一少年阿嬷可能六十几岁啊啦。啊！啊，带两个囡啊，有时因的孙啊，就杂波就杂波啦，吼，杂波囡啊，幼稚园啊，因呢吼，啊个穿起了吼，幼稚园的那个衫的啦，运动衫啦，啊，阿妈都该拍伊背包啦，吼，啊，就赶快行到公园啊，遐，啊，那个囡啊，就别去吼，是溜滑梯啦。啊，阿嬷是讲吼，我们在这边玩啦，在这边玩啦吼。啊，伊就囡仔就讲，好好好好，讲哎呀，要提阮那个橡皮筋，要来跳。要来跳跳绳子啊！你哦，阿妈说我没有带出来啦，你就这样子哦，当做哦有要橡皮，你就这样跳跳跳了。囡仔讲我不爱，你话无个手链啊，无书啊，叫我来跳，无要跳。好，后来个哈，阿妈就讲啊，那学校哦教恁什么嘢哈？阿姨讲就叫囡仔吼啊来做这个吼游戏啊，是啥物学校教啥物嘿？有囡仔就讲吼，啊就安尼都手了扭管啦，啊辛苦了扭管啦，对不对？吼，什么阿妈我们来做这个啦，啊手了歪头卡吼，啊阿妈讲手要靠到地面吗？吼，两面讲矮，两面讲矮，我坐远个呀，我来在看吼，我想阿妈。那囡仔吼，较嫩，迄个你看骨头较嫩，你看嘛，人个弯一个啥子吼，足溜咧。阿妈，我看以后，我是真惊阿妈吼，无少若要运动，啊，无少事先吼就暖身一下，那雄雄啊，安顺的讲，阿妈你要这样子拉那样子，迄个吼，唔多啦，哎呦，吼去闪掉啥，哇，迄个假啦啦。哦，好哩，家仔啦，阿妈就慢慢啦。伊讲，哎呦，阿妈已经吼、哦、蹲不下去了，这样子就好了，你再帮我调整。啊、哦，阿妹啊，囡啊，伊讲啊，啊，我们来玩那个啦，青蛙跳啦，哇，青蛙跳，我想到咱在青蛙跳，平日在青蛙跳，来哭落去，哭了一步一步行，阿妈哭咩喺度？人家正经阿妈讲，哎呦，我没办法啦，阿妈哭袂落去，阿袂落去啦，吼、哦。哦，阿囡仔，你生你唔好甲阿妈生这呢，阿妈无法嘞，阿妈告知到你吼，生一个吼，那腰那闪掉，脚那安怎的吼，就真假啦啦啦，所以这次要看囡仔的生啦吼，你看安尼哦，安尼走起走路安尼。跳来跳去吼，囡仔就是囡仔啦，吼，身躯各方面啊，脚手啥都嘛足溜咧，吼，很灵活啊，不管做囡仔吼，所以阿妈爹带孙啦吼，啊，是讲阿公带孙啦吼，啊，那囡仔要跟你耍游戏啊，什么，咱家己小展示一下啦。有法的，咱那该算；阿那无法的，吼，咱就讲，恁算就好啊。阿公阿妈踮边啊看，踮边啊看，所以好天就是安尼啦。出来公园啊，带囡仔啦，带孙的啦，出来吼，算就对啊。今麦足侪公园啊，拢冇一块游乐设施呀。啊，所以那讲囡仔伫算在游乐设施吼，啊，咱啊，许多咱在大人。哦，而且阿公阿妈买点么该看，看真看啊！啊，你唔通讲囡仔爹算到贵在去算啊！啊，你到点么爹划手机，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的哈！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哈，台北对上曲。

北对上客哈，感谢朋友的节目那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有滴介绍啊，这个叶黄素呢，哦，今麦做一个朋友啊，哦，拢滴食叶黄素，咱讲做一个保养，今麦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规工都一直进，一直看啦，过度使用，过度看。哦，看足久诶，所以足食啦咧。哦，叶黄素来滴做补充。那你朋友讲，咱即罐叶黄素来滴食，有迄个感觉。最主要来面对，吼、哦，成分剂量拢有够。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哦，这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来面对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有针对着安尼来滴食，都迄个感觉啊。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啊、有滴注文咱这叶黄素，干嘛呢？哦，提几多罐啦，为叫囡仔哦，啊，因为咱这边囡仔拢离袂开啦，啊，因为工作关系嘛，啥手机啊、电脑，规工一直进一直看，有该关心啦，讲叶黄素爱哪只啦，好、哦，做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叶黄素，一罐680块，好、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要么真侪有朋友滴补充。补充好菌嘞，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替代款布，咱得介绍这个益生菌，哈、哦，益生菌，情况来宾对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为菌啦、啊。这东西好的菌，哈、哦，啊，他诶，这是粉的，一盒来宾都有30包。一盒30包哈，一盒是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要么咱介绍这个 B 群啊，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和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呢。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哦，啊，个介绍大豆卵磷脂，感谢大家，好、哦，要注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这部在听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如果有要注文吩咐还是说我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你电话给卡来多多利用哈，感谢2305-6924、啊、我们在说这款葡萄糖胺啦，很多我们的时段呢，很多我们的朋友呢，过去出门都薄薄爱麻烦人，有的朋友都没什么爱出门，是怎样路楼梯、背楼梯、哭啦、啊啦，拢足食啦咧。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挤挤，所以我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哦，所以唔才讲足济咱的好朋友，哦，有听落去，啊，有购买咱这款葡萄糖胺，有来滴保养，啥款？哦，咱的朋友啊，愈食愈有信心，最主要渐渐有迄个感觉啊，有感觉你就对啊。有差就对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的成分剂量，哦，内面都有这个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

人来招者吼，要来佚佗游览啦，那拢对人会着，甚至出国一出国嘛几落工呢。所以你来看，葡萄糖胺，咱来量早做一个保养，哈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尤其有咧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吼，即拢爱平下一个保养，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即个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啊，另外暑假阁加落去食，爱欠一个骨本啦，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就是咱即个暑假。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啊，加着这个蔬菜，咱的朋友啊，吼、哦，拢有加落去食。啊，再讲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蔬菜换蔬菜。啊，咱这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都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葡萄糖胺，要注文蔬菜，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吼，拢够讲这个喉糖啦，吼不能是吼，啊那落地啊盘呀，吼拢有这个喉糖，想要感觉的有，有当话讲这个侪感觉啊喉糖润喉，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我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一个脆甲米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吼啊另外冇水梨糕。水来阿哥，我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

0: 真正感谢咱听众朋友接我那底听，点了嘛那底卡，哦，咱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像讲咱这款车跟哪有介绍十多年啦，哦，最主要咱有信用，有纯100%纯，这种老场景，底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就无话赞。哦，咱到住家建筑差钱，这款车跟它有拢可以用车跟它有住家照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乱乱。哦，啊咱这款车跟它有啊，哦，讲凉拌的，那种沙米沙青菜，车跟它有的当直接倒落去，迄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所以即马真侪咱的朋友在讲，沙这个青菜沙好料吼，一定爱淡薄啊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错跟那油好，哦啊，即马市面上错跟那油真侪啦，足侪你若去买到无纯，还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有染其他的油吼，迄、哦、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所以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吼，内边滴拢已经吼，两罐礼盒装真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送人，关起来好看阁实用，吼、哦，咱这厝跟阿有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来听这首《世间》。
1: 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因为贪，天将甘蔗关了咱，苦叹啊苦叹。

世间哈，迄个目有水的上世间哈。今日看咧新闻哦，伫讲吼，迄个金蕉吼，伊讲变静咧。哦，迄金蕉，那金蕉皮膜又幼嘛吼，啊那个扑出来尖尖咧，扑出来尖尖变静的金蕉咧。哦，啊他迄会食未食？伊来讲会食的啦，免烦恼啦，无迄落反正咧安全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啦吼，一当食啦吼。哦，奇怪的金蕉哈，感谢朋友收听哈啊，打节目那底进行啊，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哈，电话在哪卡？2305-6924，咱来听这首兄弟应该。

咱都在讲吼，这个金蕉变静吼，啊渐渐会过擦人吼，哦，啊那讲内面底有咧金蕉皮掰开了吼，无怪味啦，无去烂去，安尼是当食啦，哦，啊不过你那讲皮掰开了吼，伊内面底有出现咱那干那乌乌啊，只一大遐一大吼，啊你都莫食啦，改淡掉啦吼。像咱那这种金蕉变静吼，安尼生出来渐渐啊擦擦啊，怪怪吼，有可能啦，伫这个发育期间啦，伫生长期间吼，有严重去拄着，比方吼，伤冷啦，是讲伤大啦，是讲吼强风伫摇伫海啦，这种这情形吼，啊是讲受着吼这个病虫害。哦，这个影响对地鼠讲，伊个金蕉皮啊、果皮，迄个细胞发育都无平均啦，啊，所以伫熟的时阵，都容易吼出现迄个表面金蕉皮掉表面啦，对膨起来怪形，啊，甚至吼生出了安尼擦擦尖尖这个情形啦，吼，哦，啊，当你若讲有看到这种这金蕉吼，啊，你若买来食吼，啊，皮掰开，内面底若无安怎吼，无怪味，无讲乌去吼，会当食啦。会当食啦哈！感谢朋友，啊，这部哪听电话按哪卡呢？2305-6924，来听这首《金蕉园》。

金蕉，好，感谢朋友这部那听，首先简单吼做一个广告吼，来咱葡萄糖胺啦，真正呢，有足侪咱的朋友啊，过来助文的时阵足恶劣啦。也冇伫个讲哦，讲小辈介绍，啊那无看人安尼吼，迄个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哦，那作假来嘞，哦，咱家己哦，有这个经验过啦，怎讲吼，很不舒服啦吼，走路你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开开，啊，所以的话啊，葡萄糖胺有来伫个食，有迄个感觉啦，唔只讲吼，会讲小辈介绍。不料到假料到酸料到轻轻松松快速安装无负担，好、哦、阿、啊、你那讲安尼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紧嘞。但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量早。

做一个保养，主要成分剂量有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咱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罐落价，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输钙啦，输钙佫加落去吃。哦，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或者一罐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而且的脆甲米，像讲咱的喉糖，哦，拢20包、20-30包的做本，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吼，讲一个嘴啦。哦，感觉喉糖润喉，哦，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要么脆甲米啊，芝麻核枣糕啊，哦，元气糖啊，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23-05-6924，23-05-6924。

0: 首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

0: 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饲、唔烧、唔买，拒绝诱惑，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林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即阵嘛吼，酸呀哦，大出大出大出吼、哦！我看大家拢咧压贵箱，一箱两箱安尼伫咧压。啊，当然啦，有诶吼，足少诶，有一箱二啊五啦，啊，有一箱三百，哇，那足少啊，几粒啦，几粒二啊五三百几粒，有诶十二粒、十五粒。哎，安尼真济呢，那二啊五三百块俗价呢呢，也毋过内面都要加加减减啦吼，我已经安尼拢乌起啊啦，一提起来软软啦吼，今来紧食咧，那夹龟箱也紧食啦吼，哦啊啊，为啊今日迄个这个啥，要食时阵啦，吼啊，大家拢安怎咧食，按什么先开始食，哦，因为龟箱呀，尤其这个上面卖讲酸呀啦。哦，水果拢同款啦，那野龟箱诶，啊，有天气热，拢惊去派去，哦，派去较可惜嘛。所以吼、哦，你咧先拣什么来吃？拣个已经变烂诶，哦，要派去拢会先拣吃，拢会拣上歹啦，先拣吃啦，吼、哦。哦啊，记得买啊呢，买啊你吼、哦，你看嘛，已经本来好有几粒吧吼，较好呀。啊，你拢先按歹吃，烂先吃，吃个买啊，本来好嘛，拢变歹去，龟箱啦。龟箱哦，结果你拢食着吼，啊，真个都是讲已经有较烂去啊啦，烂去就是这個水果啦吼，啊，总共啦，哦，结论就是讲吼，会藏的好个啊，会藏好个啦，啊，咱唔敢食，先按烂先去食，所以一直拢永远拢食烂，龟箱你拢食着烂啦吼。其实主要咱一直讲的意思啦，讲咱人人生嘛是同款，敢那吼食这个水果，不管讲什么水果，都要夹龟箱的啦。因为呢，你拢很在意每一天吼无欢喜的代志啦，然后你拢很在意吼，啊来啊这也无欢喜，那也无欢喜，啊你一世人，好一世人都伫咧烦恼给操心落去啦。好啊，所以你若讲将这个操心的代志吼，该放下，该淡掉，你看每一天吼日头底安尼照。我欢喜，我你也赞嘞！哦，这是咱哈，这世人都非常这里哈灿烂啦！哦，最主要咱来哈珍惜当下啦，哦，来有快乐啦！哦，无人讲吼天生就知影讲要来控制这个情绪，所以才讲有真正有智慧的人啦，拢是时时刻刻有滴注意啦！哦，卖有咱家己哈，咱伫这个无好的这里哈情绪当中，拢在这里来面对啦！哦，意思就甲对咱咧讲啊。哦，买一箱水果啦，你拢先按买食，啊，结果过来了，一直拢全买，所以好的先紧食，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批论啦，吼、哦，好、哦，那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结论啊，你有买无啦？啊，你有买一箱哦？有真想要买啦？其实吼、哦，无参就讲哦，咱都讲咱。大家拢烂啦，只是讲吼，伊小瓜乌乌，像迄皮那乌乌吼，啊你摸起来卖讲软软安尼吼，迄、那个乌乌的皮你个烤起掉、下起掉啊吼，赶快内面得个好好一食啦，一食啦。啊，只是讲你啊，真正看水果买几箱来，当然咱会样该处理吼，啊赶紧吼，那讲该变起来。哦，今日用报纸啦，吼、哦，啊，给包起来，是讲用餐巾纸给包起来，啊，放喺冰度诶，都未讲暖哈紧啦。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哦，欢喜饮一杯。

欢喜啉一杯啦，哈，安尼淡散一下都好啊啦，湿淡薄啊都好啊啦，哈，酒啦、薰啦，哈，这样呢解唔好，解唔好。啊，听歌好欢喜，啉一杯，感谢朋友收听哈。一旦有滴广告介绍，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若讲平时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啊，那加上佫高者应酬、薰啦、酒啦。所以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自然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里面对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有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哦红花、葛根，啊个专利红景天，啊个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哦阿拉毛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哦冰下一个保养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主文产品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歌，哦，回来安平港。

本来安平港哈，感谢朋友啊，这部那听秀晶简单哈，过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哦，咱都知道这个诺丽果，诺丽果是一个足好足好这个水果哈，但是咱别讲动作。当作这个水果来吃咸咯，啊，都水果奈无个当作水果吃，因为吼，还有一个足特殊的怪味啦，有一个足奇怪的味啦，一般人吼，较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这个诺丽果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啊，营养丰富啊，营养嘅能量管啊，人喺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咯，有发现诺丽果吼有150种，含有150种以上。即系营养成分，加条活性嘅物质，所以平时啊，吼，咱来讲有啲做一个，吼，咱诺丽果啊，吼，啊，你啊，咱嘅那酵素，吼，咱一项诺丽，咱当个十种以上，即系养生嘅产品，所以唔只讲吼，诺丽一旦提供全方位一个营养啦，但是你还必须要是特殊嘅品种，诶，特殊品种即个诺丽果才有哦。好，才有吼，咱这个介绍即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这个过程，啊，你们再完整保留这个酵素，保留完整酵素的活性哈。啊，当然，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你若讲平时这个保养啦，哦，促进新陈代谢。哦，咱这一罐990块，一罐60粒，哦，康百家哈。你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诺丽酵素胶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啊，那么大豆卵磷脂啦，啊，还有这个叶黄素啊，要么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要么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啦，这林董通通会纳豆胶囊，一个葡萄糖胺苦鲁三米，还有舒钙，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讲较紧啦，较会晓讲啦，吼，安那做了较困难啦，吼，啊，看人咧心情无好，你忧郁啦。啊，心情放好开啦，心情放好开啊！吼，阿边那放好开，诶，有个人吼，有滴压力的时阵啊，有压力吼，买有迄个忧郁的在无？哦，所以较会得到忧郁症的人啦，较会忧郁症的人吼，迄种个性啊，靠就是讲靠迄正义感，还是讲较有责任感较强的人啦，较会吼有这个忧郁症的。啊，佮做代志吼，拢爱追求完美的人，袂使讲有疏啦，或那那那迄个缺点啊，吼，追求完美的人、完美主义的人，会较有这个有，会有这个忧郁症啦。啊，佮吼，还有哈，较热心工作的人，嘛较会有迄个特质滴啦。哦，所以一旦那低调，这个忧郁症吼，心情当然就无好啦，会不安啦。吼，啊，佮食欲嘛未开啦，食欲不振啦，胃口无好啊，也咪头壳疼啦。吼，忧郁症人咪闭结，你知无？也咪感觉呢，人会感觉神神啦。啊，过来吼，失眠、等等，这种精神上的一个无爽快，这是对咱日常生活的影响，当然有造成到这个影响啦。吼，哦，情况有诶吼，这个压力啊，压力啊，这都是。安怎哩？啥有诶个案啦？有一个案例是因为这个压力、这个因素引起到这个忧郁症啦。哦，不离过啊，哈，这不是讲哦，就是讲咱都咧讲诶个性啦，人诶个性啦，哈、哦，做代志咱咧追求完美人，靠正义感、靠责任感的人，哦，这种特质人靠这个忧郁症啦，哈、哦。啊，最主要咱没有咱朋友来了解哈，是安怎？是安怎？那有这个忧郁症？是安怎呢？哦，听伊讲啦，哦，忧郁症的人，忧郁症的人啦。伊迄个大脑内面底啦，头壳大脑内面底吼，伫负责吼咱的神经元中间来来去去伫传消息的，即个吼血清素啦，啊，甲着吼迄个肾上腺素这种吼神经伫传的即个消息这样吼，也渐渐一直减少去啦。好，因为着欠债吼，在神经伫传递啊，来造成吼咱大脑伫运作，大脑伫运作的出现着障碍啊，所以着产生吼。有一个忧郁的感觉啦，不安的感觉啦，吼、哦，本来拢足热情啊，那一直那个旧气都掉啦，吼、哦、啊，这种这个情形，主要啦，吼、哦，安那讲，那忧郁症，咱都在咧讲，才有这个情形啊，这个症状出来了，吼、哦，啊，当然啊，赶紧去叫医生看啦，吼、哦，啊，医生来甲你啊，甲他讲开一个药啊，吼，食这个抗忧郁药啊啦，啊，你少休困一下啦。要精神的疗法啦，定定就对啦，吼、哦。当然爱去医生小看一下吼、哦。如果你若讲这个压力吼，压力啊，这个病因吼、哦，啊，咱来改原理，吼、哦，啊，尽量咱都来讲啦，讲较紧啦，啊，但是咱尽量去改做，尽量去改做，原理到这个压力的来源，啊，慢慢小安尼休一段时间。这才是上个重要代志啦，吼！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啦，吼！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按主席，讲要听这首《家尊阿龙家尊曲》，好咱。

阿龙加准客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阿点来那卡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哈那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点来在那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圣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咱好朋友哈，节目那底听，好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好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我再给卡来。尤其咱底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你看，就做咱的时段，就做咱的朋友，哦，拢在做保养，啊，翻头过来出门的时阵嘛，足恶劣呀。啊，跟他讲出门吼，唔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出去有出去行行，心情偌好咧。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招一个，讲来去倒位出头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芹菜界萃取物啦、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你若讲安尼苦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真吃力。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有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咱这款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尤其有咧做生意，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在保养，并且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温泉乡的益达。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温泉乡的艺达哈，比如讲，比如听安英红的新歌哈，就是有曲水哈，什么曲水，男子汉的曲水啦哈，好，咱今麦来安排哈。啊，首先第一广告介绍产品啦，咱在吹假面啊哈，想讲尤其咱啊第一看电视，一直想要吹假面件食对不？哦，加干嘛淡散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都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哦，咱的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食卡个兼食补，哦，即靠个松麻葵，内面底呢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即一包13块，啊，即20几粒，哦，即拢单独包装，啊，个咱的好糖啦，有当时围讲一个侪啊，是讲朋友底下大家咧唱歌拉客啊，吼，兼一下好糖润喉。润喉润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起码咱的冰冻20包、20-30包伫住门嘞，哦，安尼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哦，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这一包100块，咱的酵素软喉糖，啊，水来啊，搁水里搞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啦，哈，哦，你住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

男主人的苦水啦，哈。秀清在广告介绍咱这个出橄榄油，哈，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好，啊，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那么足感谢啦，哈。佮咱小辈介绍，啊，最主要拢真主动，好，啊，咱这为你有信用啊，有顺啊，这种老张正伫出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万酒无啊杂，一口感到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煎煮茶钱拢可以，好，啊，佮会当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啊，吼，沙米啦，沙一啦，青菜啦，啊，咱就即款醋跟那油直接倒落去，吼，尤其沙即个青菜，爱有淡薄啊油，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吼，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即款呢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哈、哦。啊，另外个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好、哦，拢同款，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啊，也规箱拢较俗。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看要抽橄榄油啦，要葵花油，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逼真的流浪汉。

比前的流浪汉哈。好啦，过来听一段郭台铭所唱的哈，一羊米饲百羊人，确实有影啦。人哦，咱常常讲人有百百种啦，哦，百百种哦，形形色色拢有啦。但是咱人的这个相处斗阵哈，无迄个讲天生的做哈，适合做朋友啦。哦，咱需要就是安怎哎，互相彼此的一个包容、理解。甲着即个改变啦，吼！啊，来过来听，来这首《一羊米饲百羊人》。

保有完。不过嘛，有迄个小家人嫌自己伤丰满，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拍拼盘，也嘛有人要食唔叮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吊关关，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咧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少少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生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抢人偷人先唔通，接袂臭名，鬼死人。

一羊米饲百羊人啦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天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啊，像讲叶黄素啊，嘛做侪咱朋友甲咱娱乐呢，啊，咱价钱阁公道实在呢，啊，主要来底食有迄个感觉。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元，主要成分剂量，啊，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毛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啊，所以咱在时代哈，你看手机啊，底下看啦。电视嘛，第一看作者来的吼，你叶黄素要跟哪只哈？感谢大家要注文翻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原来毛这个哈，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刚几条规刚好精神好气色哦哈，要毛益生菌啦。感谢大家23-05-6924。

大家非常感谢咱朋友吼，听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啦吼，首先感谢大家吼，咱等下播四点，搁有一个节目吼，对于饭后茶余饭后啊，拢是安排吼，好听的一个音乐啊，欢迎朋友继续的收听吼，啊，那有要做本。

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哈。啊，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哈，都先安排到这哈。啊，下晡4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9000-4。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

0: 加劳保，和你更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职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人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面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正感谢哈，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你看听咱的节目，秀清拢会记起嘛哈？啊，讲一寡啊，那要情况啦、新闻方面啦，啊，个天气方面，那有咧听，有咧注意，啊，个咱主要啦，啊，有那么的哈，啊，注意的讲，即毛就两个风台形成啦，无花果较无影响啦，啊，但是哈，无直接影响如何啦，哈，都如何哈？像我早起出门啊，都无如何。诶，气象都咧报啊，就讲吼拜四拜五这两天会落雨，所以我早起虽然出门无落雨，吼，我一个较大机的雨伞猛炸一下，吼，啊个轻便雨衣嘛也炸一下，今下晡时啊，吼，迄副这个雷阵吼，西北吼，吼，伊来向得到拢真大呢，吼，今下讲啊雨伞无够看，吼，所以吼啊出门啊，吼啊咧雨伞啦。啊，这两天来加减嘛吼，爱猛砸，爱猛砸。结果落车的时阵啊，来个电台家吼，已经沿路都已经在落雨啊，在落雨。啊，讲在落雨，咱哦出门啦，落雨吼，啊，你哦出去啊，啊，因为落雨天吼，啊，视线较无好，哦，咱哦在行路吼，啊，你哦行顶下卡，买较小心细致，惊讲会粗啦，会粗吼，慢慢来行啦。道道行，唔免讲吼。啊，那开车、骑车，伊话拢同款啦，较小心细致。非常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电话那卡吼，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落大雨彼一日》。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那是在骂人在讲，饭桶啦，饭桶啦，哇，那方面的饭桶是怎样要检讨啦。搁说了，那搁安尼无检讨吼，搁甲你挂一只车链，都足加严重啊啦！饭桶搁兼挂车链啦吼，饭桶啦，你骂人的话啦，吼、哦，就是讲骂人戆啦，一什么拢未响啦，干那样加加加啦，吼、哦，啊，搁一种吼、哦，讲饭桶嘛是骂人，骂人安怎呢？足贫惰啦，一什么拢唔肯做啦，干那肯食，干那一直加加加，吼、哦，哇，阿达搁挂一只车链。饭桶搁兼挂车咧，都是骂人吼，有够憨啦，笨家吼，无有可救啦，吼，平台已经吼，唔知变安怎讲啊啦，是安尼吼，十足的大饭桶啦，大家吼，要挂一只车咧啊啦，吼，才塞个叮当啦，所以咱爹吼骂人吼，饭桶是怎个看卖啦，卖骂人饭桶，干啦较缺德，你知无？嘴个也卖哈尼啊吼，尖酸刻薄啦，相信无人吼，无人安那骂咱安尼。饭桶吼，过当吼心平气和啦，吼啊过一个笑眯眯，吼。但是你若讲互人安尼骂吼，真正咱家己爱检讨啦，真正哈尼啊饭桶兼挂车链吼，检讨家己是不是真正哈尼啊戆，哈尼啊笨，啊是不是贫惰？哦啊，如果那真正是安尼戆戆吼，笨笨吼，讲起来咱天生就安尼啊，吼啊，迄就较心安啦。啊，如果咱那讲吼，这个戆是天性，咱家己都无迄个能力来改变啦。啊，饭嘛是赶快爱照食，对不对？所以后来你变美啦，做你去美啦吼。啊，如果讲来饭桶挂车链吼，啊车链呢，车链吼，如果你来讲是扁担吼，扁担安尼迄度，未使讲吼，该当作平常哦，吼未使讲无遐重视哦，吼迄扁担。所以因为一句吼，饭桶挂车链。迄个代表讲吼，别人对你的观感啦，佮你观感佮着评价吼，对你不利就对啦。唔好有人讲饭桶佮咸瓜车链，另外某人吼将这个扁担佮着笨吼，哦又够懒又够笨啦，当这妈吼哇，哎真正哎后悔检讨咱家己是不是因为吼扁担啊，地叔讲算来怣去啦，迄就是因为吼，你着扁担乌啦，扁担乌。啊，所以你唔只讲吼，这也未向做，那也未向做，这叫你做你都未向，啊，你老学是不是都会向啊？对不对？吼，如果你那是安尼吼，迄饭桶唔拿讲干那挂车链啦，甚至还佫倒一粒莫打，吼，迄真正是超级的大饭桶啦。不过咱吼台语底讲吼，饭桶挂车链，吼，讲罔讲啦，吼，咱若讲甲人相处斗阵，饭桶挂车链这种话吼，也是较卖讲出嘴啦。因为有影太伤诶，伤人，你知无吼？万一对方哦，对方若见笑当想要话你讲吼，伊真正落去饭桶吼挂车链，要甲你弄哦，甲你弄哦。

今日讲来如何啊？长无何吼，首先经过吼，温了一个公园啊吼，啊想无加减啊吼，过来啊，你都嗨一个呀吼，运动一个，洗一脸啦，行一个呀吼。哎、欸、啊，我看到一个印度是阿嬷啦，哦、喔，少年阿嬷可能六十几岁啊啦，啊，带两个囡仔，有时因的孙啊，就杂波就杂波啦吼，杂波囡仔，幼稚园啊，因呢吼，啊个穿起了吼，幼稚园的那个衫底啦，运动衫啦，啊阿嬷就该拍伊的背包啦吼，啊就赶快。行到公园啊，遐啊，那个囡仔就要去吼，是溜滑梯啦。啊，阿嬷是讲吼，我们在这边玩啦，在这边玩啦吼。啊，伊就囡仔就讲，好好好好，讲哎呀，要提完你的橡皮筋，要来跳，要来跳吼，跳绳子啊，你哦。阿嬷讲，我没有带出来啦，你就这样子吼，当做吼有要橡皮，你就这样跳跳跳了。囡仔讲，我不爱，你话无手链啊，无书啊，叫我来跳，无要跳。好，后来吼，阿嬷就讲啊，那学校吼教恁什么嘢吼？阿姨讲就叫囡仔吼，来做这个吼游戏啊，是什么学校教什么嘿？有囡仔就讲吼，啊，就安尼都手了扭管啦，啊，身躯咧扭管啦，对啦，吼，什么阿嬷我们来做这个啦，啊，手了歪头卡吼，啊，阿嬷讲手要靠到地面吗？吼，两面讲矮，两面讲矮，我最远个呀，我来咧看吼，我想阿嬷。迄囡仔吼，较嫩，迄个你看骨头较嫩，你看嘛，人个弯一个啥子吼，足溜咧。阿嬷，我看伊吼，我是真惊阿嬷吼，无少若要运动，啊无少事先吼就暖身一下，那雄雄啊，安顺的讲，阿嬷你要这样子拉那样子，迄个吼，唔多啦，哎呦，去闪掉啥哇，迄个假啦。

好你家仔啦，阿妈就慢慢慢慢啦，伊讲，哎呦，阿妈已经吼蹲不下去了，这样子就好了，你再帮我调整。啊，阿妹啊，囡啊，伊讲啊，啊，我们来玩那个啦，青蛙跳啦，哇，青蛙跳，我想到咱那青蛙跳，平日咋青蛙跳，来哭落去，哭了一步一步行，阿妈哭咩都，人家正经阿妈讲，哎呦，没办法啦，阿妈哭袂落去，阿袂落去啦，吼。哦，阿囡啊，你还生你唔好甲阿妈生这呢，阿妈无法嘞，阿妈告知到你吼，生一个吼，那腰那闪掉，脚那安怎的吼，都真假啦啦啦，所以这次要看囡啊的生啦吼，你看安尼哦，你走起走路安尼。跳来跳去吼，囡仔就是囡仔啦，吼，身躯各方面啊，脚手啥都嘛足溜咧，吼，很灵活啊，不管做囡仔吼，所以阿妈伫咧带孙啦吼，啊，是讲阿公带孙啦吼，啊，那囡仔要甲你耍游戏啊，什么样，咱家己小转折一下啦。有法的，咱该算；啊，那无法的，吼，咱就讲，嗯，恁算就好啊。阿公阿妈踮边啊看，踮边啊看，所以好天就是安尼啦。出来公园啊，带囡仔啦，带孙的啦，出来吼，算就对啊。今麦足侪公园啊，拢冇一块游乐设施呀。啊，所以那讲囡仔伫算在游乐设施吼，啊，咱啊，许多咱在大人。吼、哦，而且阿公阿妈买点啊，该看看真看啊！啊，你唔通讲囡仔爹算就贵在去算哈，啊，你就点啊爹划手机，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的哈、哦！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哈、哦，台北对上曲。

对象客哈，感谢朋友的节目那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有滴介绍啊，这个叶黄素呢，哦，今麦做些朋友啊，哦，拢有滴食叶黄素，咱讲做一个保养，今麦大家拢离袂开这些三 C 的产品啦，规工都一直进，一直看啦，过度使用，过度看，哦，看足久的，所以足食啦嘞，哦，叶黄素来滴做补充，咱的朋友讲，咱这款叶黄素来滴食，有迄个感觉。最主要的面对哈，成分剂量拢有够，维生素 C、维生素 E。哦，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里面底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有针对着，安尼来叠加多一个感觉啊。哦，所以咱的朋友啊，有叠注文咱这叶黄素，要么呢要提几多罐啦，或叫囡啊哦，啊因为咱这边囡啊拢离未开啦，啊因为工作关系嘛，现在手机啊、电脑，规工一直进一直看，有该关心啦，讲叶黄素爱哪家啦。哦，做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咱的叶黄素，一罐680元。哦，有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那么真侪有朋友伫补充好菌嘞，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咱得介绍这个益生菌。哦，益生菌，情况来宾对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啦。这种是好的菌哈啊啊！它诶，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30包哈，一盒是880元。啊，你那提三盒2500元。哦，咱的益生菌，要么咱介绍这个 B 群啊，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让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呢。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元。哦，啊，个介绍大豆卵磷脂，感谢大家。好，要做本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这部在听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哦，那有要注文反复，还是讲我无清楚无了解所在，你电话给卡来，多多利用哈。感谢2305-6924，啊，咱在讲这款葡萄糖胺啦，就在咱的时段呢，哦，就在咱的朋友呢，哦，过去出门拢薄薄爱麻烦人，有的朋友吼拢无啥爱出门，是安怎？啊，落楼梯、爬楼梯、苦啦、硬啦，拢足食啦嘞。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客气，所以我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哦，所以我们才讲做一咱的好朋友，哦，有听落去，啊，有购买咱这款葡萄糖胺，有来滴保养，啥款？哦，咱的朋友啊，愈食愈有信心，最主要渐渐有迄个感觉啊，有感觉你就对啊。有差就对啊，咱这款葡萄糖胺里面的成分剂量，哦，里面有这个哈，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人若招者吼，要来佚佗游览啦，那拢对人会着，甚至出国会出国嘛，几落工呢？所以你来看，葡萄糖胺，咱来两扎做一个保养，哈。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尤其有咧做生理的人，咱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哈，这种爱平下一个保养，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叫哪卡哈？2305-6924。啊，另外蔬菜搁加落去，就爱欠一个骨本啦，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就是咱这个蔬菜。好，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啊，加着这个蔬菜，咱的朋友啊，吼，哦，拢有加落去食。啊，怎讲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啊，咱这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葡萄糖胺，要注文蔬菜，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哈，拢够讲这个喉糖啦，哦，不能是哈，啊，那落地啊盘呀，哦，拢有这个喉糖，想要感觉的有，但话讲这个多，感觉啊喉糖润喉，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一个脆甲米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哦，啊，另外冒水梨糕。水来啊哥，我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

0: 真正感谢咱听众朋友，即无哪伫个听，电话拢无哪伫个卡，吼、哦，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像讲咱即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啦，哦，最主要咱有信用，有纯100%纯，即种老长情，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慢，就无话赞。哦，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即款粗橄榄油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啊！咱即款粗橄榄油啊，吼、哦，讲凉拌的，那种沙米沙青菜，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迄、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所以即马真侪咱的朋友在讲，沙这个青菜沙好了吼、哦，一定爱淡薄啊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粗橄榄油好。哦啊，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真济啦，足济恁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还是讲有染其他油吼，迄、哦、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所以感谢朋友信赖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内边滴拢已经吼、哦，2罐礼盒装。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后尾送礼送人，关起来好看阁实用。哦，咱这粗橄榄油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来听这首《世间》。
1: 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因为贪，天将甘蔗官粮。

世间哈，迄个目有水的上世间哈。今日看咧新闻哦，伫讲吼，迄个金蕉吼，伊讲变贱咧。哦，迄金蕉，那金蕉皮膜又幼嘛吼，啊那个破出来尖尖咧，破出来尖尖变贱的金蕉咧。哦，啊他迄会食未食？伊来讲会食的啦，免烦恼啦，无迄落反正咧安全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啦吼，一当食啦吼。哦，奇怪的金蕉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啊，打节目那底进行。

咱都在讲吼，这个金蕉变贱吼，哎，渐渐会过插人吼。哦，啊，那讲内面底有滴金蕉皮掰开了吼，无怪味啦，无去烂去，安尼是当食啦。哦，啊，不过你那讲皮掰开了吼，因内面底有出现，那刚才乌乌啊，再一大下一大吼，啊，你都莫食啦，该淡掉啦吼。像那这种金蕉变贱吼，安尼生出来渐渐啊，插插啊，怪怪吼，有可能啦，在这个发育期间啦，在成长期间吼，有严重去拄着，譬如讲吼，伤冷啦，是讲伤大啦，是讲吼强风在摇在海啦，这种这情形吼，还是讲受到吼这个病虫害。哦，这个影响对地鼠讲，伊个金蕉皮啊、果皮，迄、那个细胞发育都无平均啦。啊，所以伫熟的时阵，都容易吼出现迄个表面金蕉皮掉表面啦，对膨起来怪形，啊，甚至吼生出了安尼插插尖尖这个情形啦。吼，啊，当你若讲有看到这种这金蕉吼，啊，你若买来食吼，啊，皮掰开，内面底若无安怎吼，无怪味，无讲乌去吼，会当食啦。会当食啦吼！感谢朋友，啊，这部哪听电话按哪卡呢？2305-6924，来听这首《金蕉园》。

酒粉哈，感谢朋友就无那听秀清简单哈做一个广告哈，来咱葡萄糖胺啦，真正呢，我做一咱的朋友啊，过来助文的时阵足恶劣啦。也冇底讲哦，讲小辈介绍，啊那无看人安尼吼，迄个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哦，那足食来咧，哦，咱家己哦有这个经验过啦，怎讲吼很不舒服啦吼，走路你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咳咳，啊所以的话啊，葡萄糖胺有来底食，有迄个感觉啦，唔只讲吼会讲小辈介绍。布料掉，假料掉，酸料掉，轻轻松松，快速安装，无负担。好、哦，阿、啊、你那讲安尼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紧嘞，但是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两扎做一个保养，主要成分剂量有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咱出门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罐落价，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在哪卡？23052924，23052924，输钙啦，输钙佫加落去食，哦，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或者有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而且的脆甲米，情况咱的喉糖，好、哦，拢20包、20-30包的做本，好、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吼，讲一个济啦，好、哦，感觉喉糖润喉。哦，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要么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哦，元气糖啊，咱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23052924，23052924。

0: 9000-6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阵啊吼，酸呀哦，大出大出大出吼、哦！我看大家拢咧压贵箱，一箱两箱安尼伫个压。啊，当然啦，有诶吼，足少诶，有一箱二啊五啦，啊，有一箱三百，哇，那真少啊，几粒啦，几粒二啊五三百几粒，有十二粒，十五粒。哎，安尼真济呢，那二啊五三百块俗价呢呢，要么过来面底要加加减减啦吼，胃经个拢乌起来啦，一提起来软软啦吼，进来紧食咧，那牙龟香也紧食啦吼，哦啊啊，为了跟迄个叫啥，要食时阵啦，吼啊，大家拢安怎咧？按什么先开始食？哦，因为龟香呀，尤其这个上面卖讲酸呀啦，吼、哦，水果拢同款啦。那野龟香呀，啊，如果天气热，拢惊去有派去，哦，派去有较可惜嘛。所以吼、哦，你得先拣什么来吃，拣个已经变烂的，哦，要派去拢会先拣吃，拢会拣上歹啦，先拣吃啦，吼、哦，好啊，叫做买啊呢，买啊你吼。你看嘛，已经本来好，有几粒吧吼，较好呀。啊，你拢先按歹食，烂先食，食到尾啊，本来好的嘛，拢变歹去，规箱啦，规箱哦。结果你拢食着吼，啊，真个都是讲已经有较烂去啊啦，烂去就是这水果啦吼。啊，总共啦，哦，结论就是讲吼，会啃的好的呀。诶，啃好诶啦，啊，唔敢食，先按烂先去食，所以一直拢永远拢食烂，规身都拢食着烂啦吼。其实主要咱伊伫讲诶意思啦，讲咱人人生嘛是同款，敢那吼食即个水果，唔管讲啥物水果，都要加规身诶啦吼。因为呢，你拢很在意每一工吼无欢喜诶代志啦，吼你拢很在意吼，啊，这也无欢喜，遐无欢喜，啊你一世人。一世人都伫咧烦恼，给操心落去啦。好，啊，所以你若讲将这个操心的代志吼，该放下，该淡掉。你看每一工，吼日头底安尼照，偌欢喜，偌尼啊赞嘞。吼，这是咱吼，这个一世人都非常这个吼灿烂啦。吼，最主要咱来吼珍惜当下啦，吼来有快乐啦。吼，无人讲吼天生就知影讲要来控制这个情绪，所以才讲有真正。

有智慧的人啦，拢是时时刻刻有伫注意啦。哦，卖有咱家己吼，咱伫即个无好的即个吼情绪当中，拢在即个内面底啦。哦，意思就甲拄仔咱咧讲啊，哦，买即箱水果啦，你拢先按买食，啊，结果过来了，一直拢全买，所以好的先紧食，对唔对？好，这是一个评论啦，吼，好，那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结论啊，你有买无啦？你有买一箱哦？有真想要买啦？其实吼，无参照讲哦，咱都讲咱大家拢烂啦，只是讲吼，伊小块乌乌，像迄皮啦乌乌吼，啊，你摸起来卖讲软软安尼吼，迄、那个乌乌的皮你来。烤鱼条、虾鱼条啊，哈，赶快来面得个好好一只啦，一只啦。啊，只是讲你啊，真正看水果买几箱来，当然咱也应该处理哈。啊，赶紧吼，那讲给冰起来，好，今来用报纸啦，哈，啊，给包起来，是讲用餐巾纸给包起来，啊，放喺冰度诶，都别讲暖哈紧啦。来，过来听这段歌曲，哈，欢喜饮一杯。

欢喜啉一杯啦，哈，安尼淡散一下就好啊啦，湿淡薄啊就好啊啦，哈，酒啦、薰啦，哈，这样呢解唔好，解唔好。啊，听歌好欢喜，啉一杯，感谢朋友收听哈。一旦有滴广告介绍，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若讲平时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啊，那加上佫高者应酬、薰啦、酒啦。所以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好，咱这款自然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里面对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有黄芪、丹松、赤竹啦、川芎啦、红花、葛根，也有专利红景天，也有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啊，毛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平常一个保养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要主文产品电话再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过来听歌，好、哦，回来安平港。

本来安平港哈，感谢朋友啊，这边呐听秀晶简单吼，过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哦，咱都知道这个诺丽果是一个足好足好这个水果哈，但是咱别讲当作这个水果来吃咸咯，啊，水果奈无个当作水果吃，因为吼，还有一个足特殊的怪味啦，有一个足奇怪味啦，一般人吼，较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这个诺丽果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啊，营养丰富啊，营养的能量管啊，人去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咯，有发现诺丽果吼有150种，含有150种以上。即系营养成分，甲着活性嘅物质，所以平时吼，咱来讲有滴做一个哦，咱诺丽果啊，吼，啊，你啊，咱只那酵素，哦，咱一项诺丽，咱当个十种以上，即系养生嘅产品，所以唔则讲吼，诺丽会当提供全方位一个营养啦。但是你啊，必须要是特殊嘅品种，爱特殊品种，即个诺丽果才有哦。好，才有哦。咱即个介绍即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这个过程，啊，你们再完整保留这个酵素，保留完整酵素的活性哈。啊，当然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你若讲平时这个保养啦，哦，促进新陈代谢，哦，咱这一罐990块，一罐60粒，哦，康百家哈，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诺丽酵素胶囊，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啊，那么大豆卵磷脂啦，啊，啊，有这个叶黄素啊，要么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呀，還有益生菌，要么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啦，这林董通通会纳豆胶囊，一个葡萄糖胺、苦露三米，還有舒钙，好，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讲较紧啦，较会样讲啦，啊那做了较困难啦，啊看人咧心情无好，你忧郁啦，啊心情放好开啦，心情放好开啦，吼，啊变哪放好开，诶有个人吼，有迄个压力的时阵啦，有压力吼，买有迄个忧郁的在无，哦所以较会得到忧郁症的人啦，较会忧郁症的人吼，迄种个性啊。靠，就是讲靠，迄正义感，还是讲较有责任感较强的人啦，较会吼有这个忧郁症嘞。啊，佮做代志吼，拢爱追求完美的人，袂使讲有疏啦，或那那那迄个缺点啊，吼，追求完美的人，完美主义的人，会较有这个，会有这个忧郁症啦。啊，佮吼，啊，迄个较热心工作的人，嘛较会有迄个特质滴啦。哦，所以一旦若治疗这个忧郁症吼，心情当然就无好啦，会不安啦。吼、哦，啊，个食欲嘛，未开啦，食欲不振啦，胃口无好啊，也咪头壳疼啦，啊、哦，有无症人咪闭结，你知无？也咪干嘛呢？人咪干嘛神仙啦？啊，过来吼、哦，失眠、等等，这种精神上的一个无爽快，这是对咱日常生活的影响，当然有造成到这个影响啦。吼、哦，哦，情况有诶吼、哦，这个压力啊，压力啊，这都是安怎哩？啥有诶个案啦？有一个案例是因为这个压力、这个因素引起到这个忧郁症啦。哦，不离过啊，哈、哦，这不是讲哦，就是讲咱都在讲的个性啦，人的个性啦，哈、哦，做代志咱要追求完美，人靠正义感、靠责任感的人，哦，这种特质人靠这个忧郁症啦，哦，啊，最主要咱没有咱朋友来了解哈，小娜，小娜那有这个忧郁症，小娜呢，哦，听伊讲啦，哦，有忧郁症的人、忧郁症的人啦，哦，伊迄个大脑内面底啦。头壳大脑内面底吼，伫负责吼咱的神经元中间来来去去伫传消息的这里吼血清素啦，啊加着吼一个肾上腺素这种吼神经伫传的这个消息这样吼，也渐渐一直减少去啦。好，因为都欠在吼在神经伫传递啊，来造成吼咱大脑伫运作，大脑伫运作就出现着障碍啊，所以就产生吼有些忧郁的感觉啦，不安的感觉啦。吼、哦，本来拢足热情啊，一直咧照起就对啦，吼、哦、啊，这种这个情形，主要啦，吼、哦，啊，那讲那忧郁症，咱都在讲叫有这个情形啊，这个症状出来了，吼、哦、啊啊，当然啊，赶紧去有医生看啦，吼、哦、啊，医生来甲你啊，甲他讲开一下药啊，吼，食这个抗忧郁药啊啦，啊，你少休困一下啦。精神的疗法啦，定定就对啦，吼、哦。当然要求医生少看一下吼、哦。如果你那讲这个压力吼，压力啊。这个病因吼、哦、啊，咱来改原理吼，啊，尽量咱都在讲啦，讲较紧啦，啊，但是咱尽量去改做，尽量去改做，原理到这个压力的来源，啊，慢慢稍安尼休一段时间，这才是上个重要代志啦，吼、哦，讲咱朋友就参考这个了解啦，吼、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灵安主师，讲要听这首《家尊阿龙家尊曲》，好、哦，咱继续来安排，欢迎朋友你的收听。

阿龙加准客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阿点的那卡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哈，那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点位在那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圣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单，敢予男儿无人陪伴伊，为着情义无惜性命，流浪走天涯，故乡。

非常的感谢咱好朋友哈，节目那底听，哦，秀清的广告介绍商品，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我再给卡来。尤其咱底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你看，就这咱的时代，就这咱的朋友，哦，拢有在做保养，啊，翻头过来出门的时阵嘛，足恶劣的啊，啊，跟他讲出门吼，唔免麻烦人，咱阿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出去有出去行行，心情偌好咧。咱的师叔啊，是讲咱的朋友招一个，讲来去倒位出头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哦，芹菜界萃取物啦、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你若讲那个苦啦、啊啦、如楼梯、背楼梯，真吃力。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有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咱这款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尤其有咧做生意，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在保养，并且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元，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温泉乡的益达。

心爱，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的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爱。

温泉乡的吉他哈，比如讲，比如听安永红的新歌哈，这首《曲水》哈，什么曲水？男子汉的曲水啦哈，好，咱今来安排哈。啊，首先第一广告介绍产品啦，咱在吹假面啊哈，想讲尤其咱那第一看电视，一直想要吹假面件吃对不？好，加干嘛淡散？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哦，这一包300个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哦，咱的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食卡个兼食补，哦，即靠迄松马葵，内面底呢北极冬松红枣果子，即一包13,000块，啊，即20几粒，哦，即拢单独包装，啊，个咱的好糖啦，有当时话讲一个济啊，是讲朋友店遐大家咧唱歌拉客啊，吼，兼一下好糖润喉。润啊润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起码咱的平常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嘞，哦，安尼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哦，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这一包100块，咱的酵素软喉糖，啊，水来一个水里搞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啦，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男子汉的苦涩啦哈。秀清在广告介绍咱这个出橄榄油哈，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好啊，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那么足感谢啦哈。佮咱小辈介绍啊，最主要拢真主动。好啊，咱这为你有信用啊，有顺啊，这种老长情在出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棒就无啊渣，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煎煮炒。

钱拢可以，吼啊，佫会当凉拌。有当时咱三不五时啊，吼三米啦，三只啦青菜啦，啊，咱有即款炒干啦油直接倒落去，吼，尤其三只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啊，咱咸汫再佫掺落去。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一罐呢580块，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吼、哦。啊，另外阁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拢同款，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啊，牙龟箱拢较俗，啊，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看要炒橄榄油啦，要葵花油，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逼真的流浪汉。

比前的流浪汉齁。好啦，过来听一对过台先所唱的齁，一羊米饲百羊人，确实有影啦。人齁，咱常常讲人有百百种啦，齁，百百种齁，形形色色拢有啦。但是咱人的这个相处斗阵齁，无迄个讲天生的做齁，适合做朋友啦。齁，咱需要就是安怎，哎，互相彼此。

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做金鼻冠，目睭不时吊关关，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的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小少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抢人偷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贵死人。

0: 一羊米饲百羊人啦哈。感谢朋友节目那听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像讲叶黄素啊，嘛做者咱朋友甲咱娱乐呢，啊，咱价钱阁公道实在呢，啊，主要来底只有迄个感觉。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主要成分剂量，啊，有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毛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啊，所以咱在时段哈，你看手机啊，底看啦。电视嘛，第一看足食力的吼，你叶黄素要跟哪食吼？感谢大家要注文翻胡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原来毛这个吼，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吼。要毛益生菌啦，感谢大家23-5-6924。
1: 安达，来电。

大家非常感谢咱朋友吼，听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吼。咱等下晡四点，搁有一个节目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拢是安排吼，好听的一个音乐啊，欢迎朋友继续的收听吼。啊，那有要做本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都先安排到这吼。啊，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哎，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麦这个做兵吼，这个体位的区分标准吼，今麦比较严哦。今麦兵员不足啦，而且个吼，想要做兵啊，迄阵的艺人啦，为了吼想撇做兵吼，想兵的事件拢有传出来。政府伫旧年预告吼，将要做一个修法，对着这个兵役体位的标准吼，会比较严，修法会比较严，大大来缩减着免役。适用的范围，另外，这个性病甲着癌症等这种重症的患者，也甲着性心理各样呢，这种可能哦，可能嘛是爱做兵爱入伍。另外，这个智力线嘛压到着70，但是这个修正这个法律啊，未对着吼生效前啊，产生着这个影响。本来预计伫这个月吼、要来实施，可是因为吼、各方反弹，所以有延啦。新北部分的这个免疫者反而说、被纳入了这个服役，所以官在新制实施前做一个复检，希望说可以取得了免疫一个证明，避免说因生涯规划受到这个冲击，给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让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保存，来咱来欣赏好听的轻音乐。

时哦，伊结果呢，咕咕伫咧困啦，哦伫咧困啊困过，安尼咕出着一个声音。迄有个人吼，个人奇奇怪怪，什么奇奇怪怪，迄喙齿啊，点安尼夹来夹去，磨牙这个情形啦吼。其实咱啊看人讲吼，安尼坐落困啦。啊，像倒落就讲起啊，侬会感觉讲哇，真好困，好困个真香呢，困个真甜呢。其实吼，一讲一抹喙齿，这拢有一种吼，困眠呼吸的中止症一个信号出来哦。哦，所以伫打呼，唔是代表讲吼，一困了吼，真香个真甜。伫这个医生的眼中吼，伊讲这种打呼吼，可能就是患者的身体，伫救出掉这个救命。救救的一个信号出来啦。习惯性在讲的人吼，大部分弄迄种糟蹋性的困眠的呼吸中止症，而且个风险哦。或者唔难讲，和咱人吼在日时啊，感觉呢，那拢无精神啦。看伊敢那敢那拢真爱困迄个型困眠困眠，并且吼无形当中对咱的健康拢有害的在无。如果吼啊，那讲咱的朋友啊，是讲咱家己啦吼，有病症啦。长期这种缺氧，缺氧会致使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会增加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加着吼心肌梗塞这种发生的几率咯。啊，如果若讲伫个讲当中吼，啊，佮有滴暗时啊，咧奇奇怪怪吼，一个咱讲夹喙齿根啦、磨牙吼，这也佮有可能致使讲吼，一个迄个颞颌关节的一个痛疼，这影响到吼，伫食物件，甲着生活品质啦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看人伫个讲，唔是讲哇，那只好困，困个真甜真香。那伫个讲，那咧奇奇怪怪磨牙吼，小概叫精神一下，叫这啊那常常这种情形，真正爱叫医生做一个检查吼。感谢朋友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咳咳。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5-6924，23-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珍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即卖人吼，不只注重着即个养生保健，啊，拢知影讲爱运动，运动就这种方式啦。啊，你一礼拜运动几遍？吼，啊，一遍运动吼有几分钟？像讲吼，你若每礼拜有规律吼，伫慢跑，讲慢跑50分钟吼，会当强身健骨啦。所以伫跑步吼，人讲哦，这就是 CP 值上开关的吼，有氧运动之一啦。但是有一挂人吼，丰富咱哪里知无？运动前爱做一点暖身，吼，啊，佮你咧走的姿势，嘛爱注意啊，啊，佮着训练吼，即观念咱拢吼会丰富起啦。吼，第一一定爱暖身啦。迄研究都伫讲，每礼拜你呐吼有早起讲规律，吼，伫慢跑50分钟。慢跑50分钟，一旦降低心肺更疾病死亡的风险呢。啊，佮有哦吼，啊，一旦帮助吼，你咧较大块的人，早早的肝老老，迄油拢顺续走掉，就散落去啦，吼，迄就是叫做吼燃脂瘦脂啦，瘦身啦，啊，佮一旦强化着心肺，佮着即个骨骼啦，吼，你看嘛，安是不是？一旦讲小偷着即个压力，有即个效果。哦，这个慢跑，一记得爱心哈，做一个暖身，啊，你跌倒时阵动作姿势对唔对？哦，有真济人啊，虽然讲真爱哈去跑步啦，但是有诶哈，无去掌握到正确的姿势咧，唔是讲惊后走就走啊哈，卡步起蹦哈都跌倒哈，这个姿势你要注意哦，一定爱抬头挺胸，哈，啊，你的肩胛爱放回轻松，啊，你要两只手双手呢，自然真自然哈，安尼前后。前后来摆动啦，这个姿势才是健康，安尼才当提升这个效率，并且当降低吼运动的伤害。你看这几年吼，弄这种马拉松啊，吼马拉松这个风气吼，不只啊哈大家流行啦，啊所以有滴跑步，跑步已经成为吼非常方便啊，并且嘛真普遍这种吼大众的运动啦哈。啊，比如你若讲啊，有滴安尼跑步啊哈，啊时间上好爱有够讲50分钟啦。哦，这是上介好一个有氧运动，会记得哦，爱先暖身哦。啊，都要讲个姿势，爱丢哦，吼，双手爱那前后的一个摆动，抬头挺胸哈，啊，肩胛放回轻松，安尼咧走起来，叫这个效果。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哈，和大家一个参考了解。咱第一饭后，继续，咱过来欣赏好听的轻音乐。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撮啦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冒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

我看吼、哦，有一挂人吼、哦，坐咧椅啊啦，还是讲伫咧坐车、公交飞的坐着时阵啊，迄人哦，迄个脚吼、哦，点么伫咧抖抖，咱讲的在咧抖啦，吼、哦，脚点么伫抖一抖啦，吼、哦。所以我们才有一句话伫咧讲吼，讲吼、哦，男抖穷，女抖贱啦，吼、哦。其实呢，吼、哦，人即马即个现代研究发现啦，你脚点么即个吼。丢一个，丢一个吼，抖脚，其实讲跟咱人的大脑啦、神经啦、情绪啦，吼、哦，拢有关，并且有可能会带来了一挂吼，和咱意想未到正面的效果，你知无？因为咱人啊，然后正在有压力的时阵，也是讲吼足焦虑啦，也是讲吼对一件代志足专心、足注意力的时阵啦、啊，吼、哦，咱的交感神经对吼、哦、被活化，肾上腺素的分泌率增加。和咱身体就进入了吼，减也是讲要多走，吼要减也是要多的这种准备的模式啦。所以这时阵，吼你必须要安静坐着。如果你必须要安静坐着时阵啊，啊它加出来能量呢，伊就无多来释放啊。所以咱的大脑吼，都可能吼，真自然而然啦，透过讲吼抖脚。卡点啊，调节调节，甲解出来多余这个吼、哦、神经的信号吼、哦，都该导出去，或该排出去。因为咱这个卡吼、哦、腿部是咱人体上盖大、上盖容易活动的吼、哦，在肌肉群之一，啊、哦，咱这个腿部，所以吼、哦、卡点啊，底下错者错者，咱讲抖脚啦，其实有淡薄啊，参像吼、哦、大脑呢，底下偷偷啊吼，替家己吼、哦、放电去一半啦。这也就是说明讲为什么咱人吼、哦。像讲啊，要去面试啦，还是讲要考试啦，还是伫拍电动，还是讲看球或者、哦、比赛啊，特别容易出现吼、哦。你讲迄脚点安尼调节调节，袂讲震动，袂讲真大啦，哦，小幅度的这个震动啦。所以研究都发现，像这类吼、哦、小动作呢，都参像讲吼、哦，有人你话伫思考代志的时阵啊。在想大事时阵，想我做日时咩事啊？你看这个笔了，点么在噔噔噔噔，这个笔艺术感款啦。等到最后有时阵，帮助有帮助维持咱的专心注意力啦。啊，另外对着讲吼，某一挂这个注意力较不足的人来讲吼，吼、哦、这个规律的身体的振动，甚至呢，吼一旦讲刺激咱的大脑，维持适当迄个觉醒啦。帮助咱的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个代志事务上顶关。啊，另外吼、哦，啊，咱若讲坐一个久啊，咱脚踝这个循环咪较无好啊，吼、哦、啊，坐久呢，或者腿部吼、哦，迄、那个血流量会下降，啊，血啊，这个就较容易卡掉。咱讲的吼、哦，循环较无好啦。啊，所以小关呢吼，调一个调一个，是会当和咱的肌肉吼、哦、啊持续的收缩。哦，安尼挤压迄个静脉，帮助这个血呢，回流到咱的心脏，所以这对着循环呢，有一定的这个帮助。这也都是为什么呢？医生吼、哦，常常建议讲吼，像咱来讲，坐长途的飞行机啊，吼、哦，坐长途飞行机的时阵啊，哦，上盖好啊，小适当吼，小安尼，咱的两只脚小活动，小叮当一下啦。当然来当直接起来吼，加叮当，这效果吼、哦、是上盖好啦。另外，咱第一讲吼。只要咱的筋巴、咱的肌肉、脑底的活动，对吼、哦，消耗这个能量。虽然讲吼、哦，你卡点啊，得调节、调节的，而且消耗能量吼、哦，无讲真济啦。但是你若讲长时间累积落来吼、哦，确实加加减减啦。吼、哦，当然比吼、哦、完全无得叮当的人，会加消耗一寡这个热量啦。吼、哦，另外有人讲吼、哦，囡仔啊，甲调这个吼、哦，查甫囡仔、查甫人讲比较卡卡袂调。是安怎？咱等一下再继续来讲起。感谢你的收听，哈、哦、啊！为什么您的脚一直抖抖抖个不停？啊，咱来听过了哈、哦。其实抖个脚还不错啦，哈、哦，有一个正面的效果。讲咱并且参考了解，等一下再过来继续讲起。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拢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了解哈，其实加加减减倒一倒哈，有意想不到正面的效果。要不过像咱来囡仔吼，甲查某啦，吼甲查某人吼，那跟他卡吼，袂安一直掉，一直倒就掉啦。首先因为囡仔吼，伊你叫点点坐掉，坐未掉啦。伊活动量吼比较较大啦，啊嘛比较讲较少吼，需要长时间吼逼迫。一直坐个也坐较久啦，所以比较之下吼，像大人啦，啊大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是讲有吼，要上下班通勤嘛，吼啊，常常爱长时间吼维持固定一个这个姿势啦，啊所以当咱下半身啦讲吼，拢无振动，无得活动，恁的大脑吼可能会透过吼，这个卡点啊抖一抖吼，来补充身体对着这个活动的需求啦。好，啊，另外咱在讲吼，男性吼，男性平均这个肌肉的量比较较悬，交感神经这个反应嘛较明显，在这个压力下吼，比较较容易出现吼，就是按这个脚吼，这个啊，点啊抖一抖这个动作出现啦。啊，咱讲这个女性啦，咱来讲这个女性，因为传统的教育往往比较吼，较强调讲，查某人坐爱坐好，较在端庄一个吼，坐这姿势爱较端庄啦。啊，脚袂使开，脚袂使点啊掉啦。譬如讲坐时阵啦，对不？双脚爱合起来啊，吼啊，卖点啊害来害去啊。所以有一寡吼女性啦，对这种吼潜意识当中，对克制这种类似的这个动作啦，吼。佮再加上咱讲男性这方面，男性伊伫面对着压力时阵，啊，比较比较接伊吼，脚点啊伫抖一抖啦，还是讲吼，行来行去吼，这个。行叮当的方式来表现啊，女性呢？女性是算阿讲比较吼，较内向这种情绪啦，倾向吼内化情绪，因此呢，才会形成讲吼，查甫比较吼，较吼爱那么抖一抖抖脚这个印象啦。不过如果那脚点啊底啊那那掉吼，是一种强烈。如果那是讲足强烈，并且吼，佮真无法度来控制吼，啊，佮会安怎你知无？一直在吊的时阵，哇，脚会酸啦，会麻啦，啊，佫会痒啦，啊，佫会擦擦迄个感觉的时阵哦，甚至连伫困的时阵，咪发作哦，哪呢哦，迄个唔是讲真正单纯的一个习惯啦哦，迄个是一种甚物症状，你知无？叫做吼、哦、不宁腿啦，宁就袂安宁的宁啦，不宁腿症候群啦吼、哦，所以这种情况通常吼、哦，甲大脑吼、哦，大脑一个吼、哦，多巴胺代谢过样吼，啊，佫缺铁啦。还是讲有部分慢性的疾病吼，有迄个关系滴。如果那讲吼，症状足明显咯，当然来建议吼，叫医生看做一个检查，较透动啦，吼较透动啦。总共咱滴吼，讲这个吼，抖脚、脚点啊滴抖者抖，伊唔是一个病啦，唔是病吼。即个就吼跟咱人啦，咱人啊吼，情况为讲是甲人品啦、财运啦，即完嘛是无关系啦。吼、哦、啊所以有足侪时阵啊，吼、哦，这个抖脚只是透露出讲咱大脑啦，大脑吼、哦、在高速的运转啦，情绪正在累积啦，咱身体能量正在吼找出一个出口啦，所以吼、哦，像讲在这个私人空间内面底，吼、哦、啊，那脚点啊吼抖一抖，吼小可抖一抖，其实吼、哦，无什么要紧啦，吼、哦，就是讲吼无人的时阵啦。吼、哦，所以对着循环呢，加加减减都有迄个帮助。吼、哦，啊，但是若讲有伫正式一个社交场所当中吼、哦，最主要礼貌啦、礼仪啦，吼、哦，也是真可能吼、哦、啊，卖点啊吼跌掉，啊无你点啊跌下咧掉吼，会互人感觉讲吼，足不耐烦的这个印象哦。哦，所以你若讲，啊，伫人济所在啊，吼，啊，想要安尼吼，脚一直要吊起来，你当活动你双脚安怎呢？哦，你个脚捏脚尾，哦，垫垫脚尖啦、啊，伸展你的小腿啦、啊，还是讲咱脑底鞋啊内面底吼，脚尖头叮当一下啦，轻轻叮当一下，安尼就较袂去影响到别人这个观感啦，吼、哦。上个理想方法啦，就是讲吼，每过差不多五十分钟左右吼，起来行行一下啦。起来行行一下，安尼伸展一下吼，啊，所以咱的身体能量吼，对当得到迄个释放了后，那呢呢，吼，迄种袂感觉吼，那迄种不自觉，即个敢若讲会抖动迄个感觉啊，往往就真自然就来减轻起来，就是安尼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你若真正脚吼，安尼伫咧吊的时阵，无人时阵是无要紧啦。啊，若讲伫咧吼有人的时阵啊，人济时阵哦，你若讲已经吊起来吼，一直要在吊时阵，家己小控制，都要讲这方法啦吼。讲来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要冲刺。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下集
0: 两首台语歌，张亚文的《女人梦》，啊个王力宏的《最爱的人》。
1: 一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啥呢？咱今天介绍迄、那个红豆红豆，红豆的功效啦吼。红豆有什么功效？伊主要的功效是安尼啦。第一个功效吼，伊的迄个利尿消肿啦。因为红豆含有丰富的迄个钾离子吼，一旦帮助排毒体内解出来遐钠啦吼，啊解出来遐水分啦，所以一旦友好吼，缓解水肿。好，第二个好处就是补血养颜呐，补血养颜。因为迄个铁质吼，啊个叶酸吼，对于种促进迄红血球的形成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啦吼，吼气色较好啦，较红润啦。好，第三个好处，

帮助消化跟五红便秘，因为红豆啊吼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会当促进迄个肠道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吼、哦，咱这么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迄个抗氧化。吼、哦，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即、哦、个抗氧化的物质啦吼，对种轻度自由基啦吼，延缓细胞老化拢有帮助。好，咱即卖好，咱即卖休困一下听歌吼，说来去，两周年我打原田优里的迄个古都旅行，那个长山洋子的北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治疗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红豆红豆吼的第四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四个好就是抗氧化、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个、抗氧化吼对一种轻度自由基有帮助，会当延缓迄个细胞老化。好。第五个迄个好处，第六个好处吼，会当保护迄个心血管，因为伊含有钾啦，啊个纤维质啦吼，纤维质啦，对种调节血压啦吼，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对种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七个迄个好处了吼，就是健胃脾啦，因为中医认为迄个红豆吼有一种。健脾利胃的迄种效果了，所以一旦健胃脾，我要跟我讲哈，什么讲的其他的效果了哈？其他的效果要各有哈，一旦通宵等啦，清洁解毒啦哈，啊个人通乳通淋啦，哈，安尼，好，咱即卖讲哈，什么人适合食红豆啊了哈？容易水肿的啦，容易便秘的人拢适合来食红豆啊，哈，啊个。保血养颜，需要保血养颜的迄个女性吼，特别是迄个经期的迄个煎熬吼，经期前、经期后吼，拢有迄个需要，保血的需要了吼。啊，个注重养生的人了吼，啊，想要增加迄个膳食纤维吼，摄取量的人吼，拢会使食吼，会使食红豆。好，安尼，那这个哈，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国语歌啦齁，张琪和谢蝶合唱的那个歌唱情侣了。

好，咱即摆吼来介绍迄个红豆吼，即摆要介绍迄个红豆的迄个注意事项啊，注意什么代志吼？第一件，有几摆吼，特别注意哦，迄种因为红豆吼富含迄个钾啦吼，啊，迄个有几摆吼啊是有痛风这个问题的人吼，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吼，上好是。要注意，这些是魔鬼量吼。好，过来，片面红豆吼，啊，片面过度的加工，家己在做红豆汤吼，也是点心的时阵吼，尽量减少迄个糖分的迄、那个添加啦吼，以免摄取伤济迄种糖分。好，第三点，胃肠功能歹，因为红豆皮吼容易引起迄个胀气啦吼，所以胃肠功能较歹吼，无适合食迄个红豆啊吼。红豆啊，莫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吼，对红豆啊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

0: 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电台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直播清晨节目，一日透早看到外口吼乌云密布啦，迄天顶的云是乌色透早哦，天光但是无真光。咱就传言讲啊，落雨要落雨，要落雨，昨下资料，昨气象资料嘛，达咱讲昨下暗，其实吼应该是拜四早，拜三昨下暗开始就应该爱落雨啊。啊，这雨呢是因为风台的关系，这个风台吼，伊向北去哩啦，无对咱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外围的环流就对咱影响啊。即下一早吼，差不多七八点的时阵，雨开始在台北这条街、万家这条街开始落来啦，吼、哦、啊，这因为这个啊，佮加上风面有一道吼冷风过来，所以讲呢，即个就开始落雨啊。伊安看新闻吼，讲啊，伫嘉义啦，下港遐吼雨足大哦，雨足大。咱台北即搭遮是较无遮尔大的雨吼，啊，毋过气象专家讲吼，因为风太外围吼，啊，佮加上着北风以及个西南风。交到顶啦，吼、哦！所以讲咧，这个台北、新北市、嘉南，吼、哦，未来三点真久，落雨机会真悬，吼、哦！啊，提醒哦，咱那是哦，住伫台北、新北市啊、嘉南，其他遮个咱的听众、咱的民众，吼、哦，等下呀，你都较注意一下，有可能诶，雨等下该来，哦，毋是无是。等下该来吼，像像啊，屏东高雄啊，讲吼，下早都落足大的雨啦，非常大，雨势非常惊人。啊，一下吼，雨都累积370毫米，一点真久370毫米呢。这个370毫米，真正是强烈吼，强烈的这个大雨量，真大的大雨。大雨啦，吼！所以呢，请咱要注意哦，这个、天气变化吼、哦，真快速。像像啊，这个、政府吼、哦，咱的国家已经哦发布大雨的警报，吼、哦，在高雄的内蒙啊、内蒙啊、岐山遐呢，都淹水的这个风险啦，吼、哦！啊，像像啊，给这个这个高雄遐嘛，已经吼、哦。有啊，淹水啊，已经有淹水啊，哦，这个冰冻啊，讲早暗就开始淹水啊，吼、哦，这因为雨伤大吼、哦，所以啊，造成着哦，这水下未掉，水下未掉啦，哈、哦，啊，气象署啊，这在11点的时阵哦，冇发布大规模激烈大雨的这个警报哈，今仔日是拜四啊，今仔日拜四啊，明仔载拜五、拜六这两天诶，这两天各地吼就一阵的雨哦，啊是咧，但雷公的雷雨，中岛过了后山区大雨，礼拜吼，礼拜啊是啊，中岛过了后局部大雨，但是咧看起来雨水有比。拜五、拜六较少哈，啊拜一呢，一个是大雨哦，拜二、拜三嘛是雨，嘛是落雨，就是咧未来哈，这五天哈，五天呢拢是落雨，这是西南雨、西南风、西南雨哈，啊，这个因为受到哈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哇，为环流的影响啦，吼，所以呢，今仔日呢，在咱南部迄带遐，哦，真明显的落雨，很明显哦，吼，这个气象署呢，嘛真担心，真担心，吼，明仔载啊，这个雨，吼，都，这个。国家挖进日本，那是要去日本旅游哦，要去日本的这奥克纳瓦哦，去大遐旅游的朋友啊，请咱都爱国家注意哦，这大雨哈。继续，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1: 来来来，兄弟姊妹阿妈伯，小妹来跪地，讲话未响话，唱歌无外话，请恁听免纳税，无交关无关系。那是要栽培，阮的药是真系，别落伊无底切，买着买较济，食侪饱，无食饭无问题。

来来，洗浴就爱看，关门就爱穿，有病无医治袂活，热天无穿衫，老穿寒，寒天穿鞋无较热，请恁紧来找小妹，一粒食了透心肝。

黄飞唱的歌《唱好爽》，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

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一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喉糖，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咱这个喉糖啊，内底呢有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咱这个喉糖哦，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有薄荷的，所以呢凉凉甜甜。就好食，伊这是嫩诶。你那是啊，甲伊按同款啊，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吼。你会当食咱这边诶，咱这边诶喉糖吼、哦，有旁边啊，搁有薄荷，所以呢，甜甜凉凉。你那是啊，感觉咳咳吼，摕来感冒袂歹哦。你那要用薄诶嘛袂要紧，因为伊袂夹喙齿。咱这个喉糖啊，一袋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哦，一粒一包，一粒一包，咱炸出门足方便呢。你会当个米几粒吧，啊是讲炸几包出去，参像咱去佚佗啊，去唱歌啊，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呢，一个人分一粒吧，分几粒吧，大家拢食会到啊，吼，足好食。因为伊只软软个，你会当用薄个，买当用干个，喉糖内底有足好个。SOD 的加数，所以啊，食这喉糖唔是食糖啊哦，伊些内底吼有哦。川贝枇杷膏伊个成分，喉糖够足俗个，一包甲100块，一包30粒，一包100块。这大人囡仔拢会咧食，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个，拢袂吼黏在手个，品质够甲足好个啦。一包一袋30粒，100块，只要100块。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不管你是买20包、30包，拢有吼，咱拢会当帮咱呢。打包把咱送过去啊！另外啊，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侪年啊，听众朋友用过，拢讲足好诶，会下啦。咱诶煮菜未有迄刺刺诶味，醋橄榄油伊诶好处啊，就是有橄榄多酚、脂溶性诶维生素、维生素 E。咱诶醋橄榄油啊，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哦。玻璃罐啊，安尼规罐规罐，安尼来包装的，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咱这是玻璃罐啊，而且是诶浸湿的玻璃罐啊，所以油诶品质会当高诶。咱诶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是会呢煎、会呢煎、会呢炒，啊嘛会当凉拌哦。因为伊呢，伊个醋橄榄味哦，介纯介香哦，袂刺刺啦。你那是讲哦，无介意刺刺的醋橄榄油哦，你选咱呢袂感觉刺刺，袂互你哦食落呢怪怪。啊，佮有哦，咱的葵花油是哦无味的。那葵花油嘛是讲我意大利的，啊，不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哦，即、這个大牌子。那即个油哦适合管温。来使用，参像咱要煮物件，要煮鱼、煮肉、煮丸仔、煮甜粿、煮花粿，拢种适合的，袂甘油，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啊，咱这是哦，高品质哦，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醋橄榄油一箱6罐。咱一旦啊，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哈，咱拢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那是讲啊，要送个亲戚朋友，第一讲，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恋情迷，这是纪录下的歌声。
1: 今日一早落雨啦吼，啊，等等室内吼，感觉足热热，热烈的，很闷热，烧气哦，敢那是哦，哎，安尼穿起来同款吼。咱虽然讲咱电台吼是在七楼，但是有感觉吼，迄地面上啊，迄个。这个咱大涂骹哦，拢有烧烧烧风哦，都在空气当中啊。这气温啊，真来烧热哦。啊，咱厝内有一挂迄物件哦，伊安带咱提醒，你都爱啊，来看一下啦。上好是吼，来放咧吼冰箱，吼冰箱那是啊，搁有这个空间你来放诶，包括吼咱咧。煮食的油，不管是啊，这个动物性的油，还是植物性的油，你上好是来放在冰箱内底啦，吼，参像醋橄榄油啦，吼，哎嘛是会当放在冰箱内底哦，吼，咱拢得用诶，醋橄榄油嘛是会当放在冰箱内底，吼，安尼较未变质，因为啊，实在是因为外口的这个大环境啊，真烧热，啊讲吼，真啊湿气真重，吼，醋橄榄油。你来看冰箱内底，伊嘛是有一点啊吼，凝结，因为醋橄榄油一样讲过哦，醋橄榄油啊，伊有不饱和脂肪酸，啊嘛有饱和脂肪酸，所以讲呢，伊啊会小块有一点啊，坚挡，迄是饱和脂肪酸的关系哦，但是70%以上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醋橄榄油啊是功能真好诶。植物油啊，第二个哈，你爱来放个冰箱的，就是哈大粒经济哈，参像夏威夷豆啊、夏威夷果、松子、核桃哦，啊是啦，然后讲杏仁果啊，咱即摆咧食迄大粒经济啊哈，来做细小啊在食迄，来放个冰箱，放个冰箱啊哈，放个哈，这个你若讲较大包哦，较大包啊无食遮济，你会当放个冷冻。哦，要食的时阵，佮提出来退冰一下啊，对哦，袂遮尔冷啊，哦啊，那是讲，咱吼都是哦，就是已经吼，都得有得食，你就放喺冷藏，哎呦，较大包吼、较俗啦，啊，较大包诶，你先得放喺冷冻，啊，要食诶吼，一部分啊，放喺冷藏啊。第三个就是吼、果迄、这个坚果酱啊，像像啊。葡萄酒、花生酱啊，迄、那个糕米包，迄种就花生酱哈。啊，是人即马有个坚果酱啊，你带放个冰箱，放个冰箱哈、啊。杏仁酱哈，黑马西亚，我来放个冰箱啦哈、啊。第四个就是哈、全谷面粉，好、啊，就是米粉啊，放个冰箱啊，尤其是啊，迄、那个就是讲迄款嘞全谷类粉啊。全谷类的磨的粉啊，甚至有人讲啊，五谷杂粮粉啊，还是什么坚果粉啊，第五个就是巧克力。巧克力哦，也在天气烧热，你放在外口哦，伊容易扬哦，伊会扬互你看哦，所以呢，你就带放在冰箱哈。啊，搁带咱来提醒一下啊，你在厝内搁在看一下啊，咱的煮食用的油啊，哦，坚果啦，哦，果酱啦。哦，啊，各位米粉啊，巧克力，带去冰箱。啊，另外，伊安个带咱来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即马吼，咱迄咸蛋啊，咸蛋吼，你即马伊安个知影讲咸蛋的用途吼，介济，因为啊，咱以前吼，那是迄咸鸭蛋，咸蛋一般拢是啊，即鸭蛋啦，吼，咸鸭蛋啊，那像就伊安来去巴黎吼，拢会在迄渡船头遐吼，来买咸蛋，啊个皮蛋哦，迄讲迄间诶咸蛋甲皮蛋吼，品质介好啦，吼，啊，迄咸蛋吼，以前都是哦，咱咧食糜诶时阵吼，啊，在伊切一半，啊，放个盘吼，啊，配一个酱菜。啊，花瓜哦，土豆啊，肉酥，迄都是啊，食糜一定爱准备的哦。你若是去迄种咱台北市复兴南路去食个青州小菜啊，青州小菜嘛是啊，即四行一定拢有哦。啊，咱家己出来家己传都较俗啊哈。啊，不过即马较少食糜啦吼、哦，所以讲诶，迄咸蛋诶，干阿爹吼，要做迄款诶，要做腌。那是咧做月饼 哦，蛋黄酥的时阵会用，啊，伊安吼拢会买有红土的咸卵，啊，干那要滴迄个一个两零啊两千啊，都拢吼冻粉条吼，啊，即卖伊安吼看到一个资料，佮知影原来两千嘛真好用啦吼，即个咸卵呢是红土的青的咸卵吼，你来台吹吹吼，都是湿的咸卵，啊，两零两千啊。拢会当诶，哦，拢在咱厝诶啦，哦，拢会食诶，哦，啊，那是讲咱要来做迄个蛋黄酥，干那要滴迄两零，哦，迄两千哦真咸，哦，一般依然是无来留咧，因为吼，迄两千足济，两千哦比两零啊，搁较大量，所以用未完，所以哦干脆就来倒粉夹啊。即卖依然怎样讲哦？迄咱那是讲去迄餐厅，哦，你若看到。菜单哦，迄菜单店名下金沙，什么什么金沙，什么什么，迄金沙吼，都、就是啊咸两零去炒，吼用油炒个酥酥胖胖出沙吼，迄叫做金沙。啊，这个名称啊是迄广东菜哦发明出来啦吼、哦，所以吼、哦、咱有迄金沙软壳蟹啊，金沙啊都、就是啊炒个胖胖诶。咸两零，吼、哦，迄个呐，吼、哦，咸两零，该当叫金沙啦，吼、哦，啊那是有两千诶，迄种唔是叫金沙，吼、哦，啊迄、那个诶咸两零叉胖胖，吼、哦，一当呢提来叉诶苦瓜，吼、哦，叉龙须菜，吼、哦，叉黄瓜，吼、哦，叉佛手瓜，吼、哦，叉金瓜，吼、哦，叉黄帝豆，叉这菜刀啊。哦，拢咸胖咸胖，啊，迄是咸两零，啊，那是啊，两千呢？即马吼，伊安看到人迄专家讲吼，两千嘛是会当下落炒菜，下落炒菜，啊，因为迄两千有咸多啦吼、哦，所以讲炒菜的时阵吼，啊，迄、那个都唔免阁下盐啊吼，啊，不过迄个两千啊，爱心台吹可以熄。甲来切幼肉，甲来下落去拌菜，吼、哦！啊，那用迄青青的迄个水水的迄两青啊，吼、哦，迄鸭两青啊，下落炒吼，可能这口味吼，同款，但是迄菜会歹歹呀，吼、哦，会规拢讲安尼糊糊吼，无水。无水啦吼，所以一般吼，那是要用两千来炒菜嘞，哦，咸两千来炒菜，迄菜吼一般是拢先煮熟，啊，两千加嘛煮熟啦，啊切切嘞吼，加来拌一下就好，啊唔免阁下盐，唔通阁下盐，阁下盐会伤咸。

0: 屋里有唱的歌，念歌给你听。
1: 听众朋友，你有看过吼？你厝内人啦，还是讲你的同事哦，坐椅啊，安奈吼，一支脚都伫遐丢丢丢。人诶，国语讲哦，男抖穷，女抖贱，吼，而且脚伫遐丢丢丢吼，敢那就歹看，阿妈敢那。

你哦，身躯内底挤出来，遮个即个能量吼，都无法度释放出来。啊，这大脑吼，伊就会下命令啊，就透过着吼，你无法度控制的卡，你丢丢丢吼，一种进行的将吼挤的遐能量来排出去吼。所以呢，卡对丢丢丢，因为咱的卡吼，卡是咱身躯啊上大上容易活动的肌肉。一个所在啦齁，所以讲吼，迄个脚你丢丢丢啊，抖脚齁，这是算讲是一种放电，大脑放电啦齁。啊，那是诶，这种这个脚你抖抖抖齁，丢丢丢啊齁，这阿个会啊酸麻痒擦擦齁，啊甚至讲诶，在睏的时阵买啊，你丢丢丢啊，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这都无单纯啊！哦，这有可能就是不宁腿症候群，这都有问题啦！哦，啊，这不宁腿症候群呢，这哈通常是甲大脑内底多巴胺代谢异常，哈、哦，啊是讲欠铁质，哈、哦，啊有一挂慢性的疾病诶，冇可能会安尼哦，会卡会安尼旧筋，哈、哦，不宁腿症候群，也个会旧安尼。抖抖抖，以外还可以酸麻痒擦擦啊！啊，即吼，咱即、这个研究吼、发现讲吼，那是啊正常的啊，咱的大脑诶得安排放电吼，即、这个小动作开抖抖抖，即、这个小动作呢，就那亲像有诶人哦，在思考诶时阵哦，伊会呢特别哦，安尼底下在动，底下在洗吼，啊是有诶人诶，轻轻啊吼，就安尼诶手吼。哦，提笔端哩，第一款哩桌顶安尼，安尼第一安尼叠叠叠叠叠叠，吼，这吼都是要帮助伊哦，这些专心，吼，增加着伊的专注力，吼，专注力啦，吼，啊有一挂吼，这个有一挂人呢，因为吼伊的注意力呢较无够啦，吼，啊辛苦呢有一挂规律的这个动作。反倒等下会当刺激到伊大脑维持哦清楚哈，帮助注意力哦集中伫眼前诶即个事项哈。所以呢，即、这个有诶人呢是讲诶脚在抖抖抖哈，你就来看啊，看伊诶，看伊平常时啊啦哈，平常时啊那是讲诶都拢无啥物诶即个即、这个不良诶即个歹习惯、歹动作。啊，你就吼，可以安尼抖抖抖啦，吼、哦！啊，咱家己好吗？有可能不自主，无法度哦控制的时阵呢，有这种的这個、动作啊，你若注意的时阵吼，你就尽量控制啊，要安那控制。譬如讲吼，咱的这个譬如讲吼、哦，你若轻轻啊吼，这脚枕头啊吼，小运动一下。哈、啊，小运动一下哈，卖和你规支卡底下抖抖抖吼，安尼轻轻啊的，这个叮当一下哈，安尼呢，这个有对哈，这抖抖抖这种的进行会改善，会改善啊。啊，这个一般哈，那是讲有这种抖抖抖的进行啊，可能就是这个出来人啦哈，啊是呢，家里较亲密的朋友哈，较感情较好的，该带你提醒啦。啊，人在提醒的时阵，你家己较注意一下吼，看是不是诶，常常有这种诶抖抖抖抖脚诶动作，哎，这个抖脚诶动作哦，是有诶吼，真正是啊，无法度控制啦吼。啊，咱要家己去了解一下啊，别人若是讲安尼抖抖抖，你嘛得体谅一下。

这首歌就是叶佩田唱的《碧雕》。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了，再继续咱的节目。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首歌是梁毅所唱的《破镜中医》。咱过去吼、哦、普遍拢讲食脑补脑，医生不是这种的观念。所以啊，以前有人咧食猪脑，阿妈有人爱食鱼头。但是即马的营养合啊，咱讲哦，食猪脑啦，食鱼头啊，营养的成分顶面啊来看，这是会摄取伤过多饱和脂肪，就是伤过多脂肪，啊，够胆固醇，这个情形诶，会提悬着中风的风险。所以讲哦，啊是啊，唔通安尼食。咱即马科学的证据哦，有推荐几项物件会当帮助大脑。当保护大脑，补充大脑需要的营养。第一项叫做海鱼，深海的鱼，像鲑鱼，鲑鱼就是人家讲三文鱼，鲑鱼、青鱼，青鱼就是灰灰，还有秋刀鱼，这几种的深海的鱼，伊的脂肪内底含有着 omega 三，而且 omega 三哦，这个成分会当降低脑部发炎，增加血液循环到脑部的量，大脑呐有。会有营养，伊都会活化。第二种叫做蔬菜，蔬菜拢好啦，尤其是菜绿色的上好，白灵啊、菜含籽叶啊、青花啊等等，菇菇嘛袂歹哦。第五类植化素啊，保护神经，减慢认知功能的衰退。第三种叫做豆芽类，豆芽类含有植物性的蛋白质，啊，佮有哦色氨酸合成的神经传导物质，会当提悬着。大脑分泌胰岛素的敏感度和脑细胞会当正常运作。第四种叫做卵，特别是卵磷，卵磷含有胆碱、色氨酸这营养素，是呢制造乙烯胆碱、制造血清素、血清素的神经传导物质，所以卵真好。有人拢不爱食卵磷啊，惊胆固醇啊。你那是拢有得食鱼油啊、蔬菜啊，其实唔免惊一粒、两粒的卵磷啊，因为卵磷咱身躯需要都得吸收去啊，挤出来卖币代谢掉啊，一粒、两粒身躯压到会当代谢。第五种叫做水果，水果爱选择啦，奇异果啦、香蕉啦、苹果啦，啊是莓、黑莓、红莓、蓝莓，含有着多酚，有诶抗氧化诶物质啊，对大脑诶细胞让帮助，会当照顾。第五种叫做坚果，坚果啊主要嘛是赶快含有着 omega 三，啊坚果含有诶 omega 三啊，甲鱼油含诶 omega 三吼，虽然无赶快啦，但是类似啦，一个植物性诶，一个动物性诶，坚果都是大粒经济啊，像核桃、杏仁。腰果、南瓜子，这东西啊，哈。第七种叫做全谷类，全。

0: 谷类，像像燕麦、地瓜、糙米，就是哦，糙牛，里面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烟碱酸、叶酸、B 群这部分啦、啊。会当安定神经、降低啊脑雾发生率，八种吼都是牛奶的制品。牛奶的制品含有着色氨酸，帮助大脑啊思考较灵活嘞。那是讲牛奶的制品内底个添一寡益生菌，像像优格、优酪乳，啊，这对肠啊、啊肠啊健康，大脑嘛健康。第九种就是绿茶甲咖啡。咖啡因为有提神的关系啊，所以呢，会强化着专注力，啊，个记忆力，啊，绿茶含类黄酮，会当保护脑细胞。但是咖啡甲绿茶，看人啉，有的人呢，啉落吼会生气，对咖啡因足敏感的，安尼你都卖啉，换别种的啊，吼，啊，那无就是。透个薄薄，第十种叫做咖喱。咖喱主要伊个成分内底姜黄素啊，有抗发炎、甲抗氧化的特性，会当清除吼淀粉、样蛋白斑块，对抗大脑衰老，预防失智。姜黄素第十一类是黑巧克力，因为伊个成分哦，原料的成分内底吼含有着黄酮醇。伊即有抗氧化的功效，促进着大脑的血液流动，较袂产生自由基，啊嘛提升着大脑的能力。第十二个就是吼油，好的油，亲像粗橄榄油，还是呢洛梨油、苦茶油，这种含有着单元不饱和脂肪，帮助血更清通、健走吼大脑髓鞘，维护着细胞膜的健康。食脑、补脑的时代已经过啊。现在就是要选择好的东西，可以让大脑得到营养，让大脑清除自由基，不要让大脑产生到不好的东西，像不好的胆固醇，那就不好啦，大脑保持到它的健康，我们就不会失智啦。
1: 来安排日本歌《可爱的玫瑰花》。

0: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
2: 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

0: 藏西瓜安排是本水五像。
1: 听众朋友，你吼、敢有一种诶塑胶诶鞋啊，真轻啦，叫做吼布鞋鞋。布鞋鞋前几年啊有轰动过，有流行过，是啊美国诶品牌，迄种诶鞋咧真轻，吼拢喺度行。啊，拢塑胶，软软啊！迄敢那是吼、美国总统哦，迄布希一穿的，互人看到，都啊变了足有名的。后摆啊，人就来叫布希鞋。啊，这种的布希鞋啊，伊足轻的啦，塑胶啦，唔是讲真贵，不过原厂的啊，正牌哦，迄都贵啊哦。这个、布希鞋啊，佮有改良的，改良做刚好足悬的，顶面个。大足济娃娃很花俏，曾经咱台北个捷运的电扶梯，讲有人穿布鞋鞋去吼，迄电扶梯哦，迄、那个楼梯哦，梯啊吼，夹条诶，鞋啊卡咧电扶梯，即个鞋啊歹去啊，啊人好加再是无跋倒啦。咁讲吼，即种个情形啊，总讲啊，那是运气较歹，跋倒咧，按电扶梯摔落来，即个代志大条啊啦。台北的捷运吼，有甲厂商合作啊。第一，咱台北的捷运吼，有五个站，一个设备，只要吼行过了后吼，伊个影像就会分辨你是啊穿布鞋，啊就会给你提醒哦。这个电脑的设备啊，真牛，用 AI 影像的辨识 ，AI 电脑影像那是辨认出讲吼，有民众啊穿布鞋，地面上啊都会出现啊橘黄色、感觉黄色的鞋啊，会多样，啊个吼有诶录音会提醒，这敢若。介趣味啊，就是要提醒咱民众穿布鞋，你会记得要到位啊，你脚爱夹起来啦，行要软软啊，所以电梯的梯啊吼去骑着夹条的，啊这一组吼、共需要35万9000几块，目前吼在淡水站、中山站、忠孝敦化、忠孝复兴、忠孝新生这五个车站有这种的设备，啊拢总是13台的电扶梯有坑。安尼一组爱35万，台北捷运哦开250几万去合的。台北捷运讲哦，即马在试办，无规划全面来实施啦。因为穿这布鞋鞋的人嘛无济，亲像一安都穿袂惯习哦，因为遐伤软。啊，一安嘛看到嘛无讲介济民众穿个布鞋鞋啦。一安是认为咱个长辈啊，咱要出门上好吼穿布鞋，而且是会当穿会条个布鞋，毋是弄个那千拖啊迄种个布鞋。爱规个脚拢包条个布鞋，鞋啊足重要个。鞋啊，你若是穿唔对，脚会不舒服，腰会不舒服。另外安全的问题嘛，介重要。有诶吼，就是鞋啊穿唔对，来跌倒来出毒吼，所以鞋啊。真重要。

0: 叶启田唱的歌，人生看头前。
1: 即卖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咱种表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当参考咱即款呢。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剂量建议2粒，即马一罐680块，680块，进前啊是880块，即马咱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2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

0: 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以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

0: 一个蔬菜，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1: 淡的芥娘，微微的风吹。

0: 这首歌是一旁所唱的书香曲，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以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这部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

现在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以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500。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9000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今是民本一台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说啦，柯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扎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立哥，你好。
3: 喂，你好。
0: 来，你
3: 好。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来，等姐，等一下嘞。来哟，虽然个你好不两个卡哩吧哟，我是秀爽，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咧，还是咱们点歌，要点歌嘛是当卡了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来小妹你好，
3: 你
0: 好，
3: 又帅哟，
0: 小妹，
3: 我点一条，你甲恁歌唱足好听，啊，拢无啥人甲你点。
0: 好，等下拜哈。
3: 好，谢谢。
0: 妹不客气，你好，你好，
3: 你好。秀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3: 我彰化的张太太。
0: 张太太，彰化的张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3: 听中山北路行乞丐。
0: 好，大娘拜。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你好，我姓洪，我要点歌。
0: 多里堆。
4: 洪中正。
0: 你多里堆啦？
4: 超顿。
0: 超顿哦。超顿的红红颜嘛，我看见哈，因为哦，我拢感觉这声做明显安尼啦。好，大娘拜哈。
4: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
5: 哎，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5: 哎，我是宁区罗太太。
0: 罗太太。
5: 嘿，啊，你的产品我拢伫了哈，罗。
0: 冇紧冇紧冇紧，好 ，OK， 产品唔好讲哈。
5: 我无跟你讲，我点歌我系歹势。
0: 你点歌就好啊。
5: 我要请一条文海乱歌。
0: 乱歌，文海老师诶呢？
5: 嘿，谢谢，
0: 好，
5: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嘿，你好。
0: 咱这几位。
6: 我住台南，叫做台南。
0: 嘿。
6: 正。
0: 刀人的黄大姐，你要听什么歌？嘿，
6: 我听一杯咖啡。
0: 一杯咖啡哦。
6: 嘿，
0: 好，等下吹。
6: 谢谢哦。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嗨，我是你好吗？我。
0: 咱贵姓？
7: 哦，我是秀山。
0: 你有点过，未使去点哦哈。
7: 哎，我无呢。
0: 你怎点 B I 软棒啊？
7: 哦，拍水拍水。
0: 好，等一下。
7: 这边骂声，这边骂声，这边骂声。
0: 哎，好好。来，你好，你好。
8: 秀山秀。
0: 嘿，来，咱这几位。
8: 我中了李先生，张子修、中红、吉兰港。
0: 中这个李先生哦。中红啥？
8: 吉兰港哦。哎，等你两位。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
0: 是，咱这几位。
9: 秀山小姐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9: 大富好，我杨连照。
0: 恁住哩？
9: 嘉义市，嘉义市区。
0: 哦，要听什么歌？
9: 十中红，和你含大富笑。
0: 大富今天一千加哦，哈。
9: 啊，一千加呀。啊，你十中红就变
0: 我
9: 多少？
0: 我个报瓜蛋那个报哈。
9: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0: 我即马吼，
1: 嗯，
0: 你敢我即马安尼甲你讲，迄电话号码你敢查？
1: 你稍等来接接微信哦。嗨，好，谢谢。来，那边点过人先听者，咱即马拜别了咧，谢谢，对不起哦。哎呀，真正落袂煞，哦哟，今仔规工拢乌阴天，敢有感觉？嚯、哦，乌天暗地啊！哈，成迄暗时安尼啦，日是成暗时安尼啦，真正是哦，十九县市拢大雨特报，倒位拢积水呢，屏东嘛积水啦，哎呀，高雄也有，台北也有，都积水啦吼。那么呢，这个我看一下呢，到底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阵吼？你敢知我个看是全台湾泡水，唔是高雄屏东尔吼，嘛唔是干那台北尔。那么呢？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当好天？因为咱这个有两个风台，双台效应，一个米克拉，一个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是轻度的，但是它就也产生一个共伴效应啦，吼，所以呢，就引起那个气压不稳定啦，所以东京啦，台湾全部拢落雨，拢超大豪雨，你知影？而且呢，讲哦，那是真正有天气要好呢，查理。6月30号开始天气才稳定，那么呢看不落雨是礼拜开始啦，要不过啊礼拜我那赶快那个局部进阵雨哦，火龙单雷公的就派呢，嘿雷公有够派呢，并变叫呢，哎哟，我就惊雷公背啊，你们怎样？我的电脑啊，我电脑惊伊啊，真的我惊伊啊，不是袂惊，我是足惊伊的啊，啊那讲到雷公我就听。今日啥电脑去讲掉啊？你吼，好来，刚才讲十九县市拢中好大雨，简单几句话的全台湾拢泡水啊！所以咱联合编辑嘛，我说在明天好像是，应该是有停班停课的吼。我甲看好像无下出来吼，唔过我知影有哦。即马目前伫山区的所在呢，是讲请恁撤离的。那么麻烦和平安在撤离，譬如讲华莲即马已经这个真正是要紧急撤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又有一个堰塞湖在哪里？花莲的万荣乡啊，那样呢？那个形成了又形成了吼，所以呢，一再的发现的上面的万里乡万里不是一堆堆堆的吼，花莲的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啊。哇，讲未来48点钟内底有可能啊，真的是会溃流呢。安东啊，为最下游的人爱注意啊吼，包括咱的万荣乡甲凤林镇这些地区的和平呢，请麻烦您叫政府的支持，较紧呢疏散的人得该疏散，要疏散呢，无成去拜五真啊有够惨啊，吼嘿。真正是动用国家以外，个咱的百姓拢去个道歉，你毋知？迄有够恐怖的水哦！人讲水会无情，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华联的朋友呢，请恁个联络者，应该你拢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呢，甲好朋友不过全台湾，全台湾拢总淹水啊！哎呀，要跟咱报个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马德来讲一下好消息者吼。那呢，行政院拍板减税减税，哇，好棒哦！减税呢吼，当然好啊。不过这个减税呢，这个是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呢，每年都吼会当使用减偌济，互因有。迄个子女家里的免税额减50%，有济无？真正有贼哇！啊，各位另外吼，这个新婚家庭的成员的补助呢也会有吼，所以呢，这个行政院通过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两条但是呢，咱所得税法按每年都会5月份报税时阵呢才使用到，但是给您报告，这个草案呢，偌济人会当受益呢？237万人。而且减少的利益呢，咱政府减收先或者减收80亿没有关系，只要咱的政府卡巴的过去呢，忽然被谁有减轻重量也是好事情哈，感恩伯格哦，免税的哦哈，大概。

0: 拢爱注意哈，来休息。来，那么那个其他的新闻，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嘞。咱现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到嘞，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叔叔、啊、你好嘿！
1: 啊，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1: 我是隔离病呢。

0: 谢谢说中人。那么这是我甲王哥哥所唱的哈，咱这其实我是咱的因为我们所点的另外咱这张太这个不是小王来跟我们听我甲王哥唱哈，啊，我给你播几首歌，说中人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这个诺诺皮羊，
0: 商品都不记得。
1: 哎呦，嘿，诺诺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
0: 嗯，
1: 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下拢站袂掉啦。
0: 哦，
1: 两拢个。
0: 阿伯了好无？
1: 哎，这我叫伊六家东台那边吼。
0: 吼、
1: 哦，我向诺诺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我买皮咧上啊，都以前那起来买皮咧上啊。下晡三更咧，讲好切多济类啊！
0: 安尼哦，哇，真正你好在做好代志。
1: 我讲在来报看蛮好啊，无得我难给你吼。
0: 大哥，谢谢，感谢你给咱倒小杯啊。好，感恩哦，谢谢你，你给这暖暖皮养对啦，回得精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先生，多谢你啊。
0: 没免客气，好。
2: 啊，我想来做见证一件代志。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2: 暖暖皮养哦，我挂这回几家哦。
0: 好。
2: 阿爸那今麦怎变人啊？安尼，
0: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想奇怪伊那，本来拢白色的喎，阿今麦那变人
0: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啊，好啊，这样好棒啊，嘿，安尼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生了是真老光够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羊，专家大石龙个淡薄嘞，我拢讲过，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嘿，咱咪无得有安尼吼，看咱咪上到咱个个无得安尼，一组是850块，咱就两色，真正大个无了拢盖好哦，你要关灯个用哦吼，啊，咱拿一些无，无完是个头粉两色哦，妈咪见呢，抓起捞起哦。啊，我好，大家咱到小博一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哟、哦，今嘛咱等来出山呀呢？你刚才进前是不是爱文去到法国？哦，未无够糖的面呢？今嘛过来哦，今嘛去到英国。哎呦，吼、哦，澳洲哦，拢今嘛来就位咱台湾哦，拢未敢迄个个介绍咱的好食，叫做爱文。全世界全世界爱文北上盖节就是台湾的事哇。那么这个呢是伦敦叫一间台湾呢很有特色台湾特色的超市啊，干网络呢，一网络商店呢，哇，买到台湾的诶芒果爱文料呢，吼，大家拢讲来叫你喝价啦，哎呦够胖的啦，哎呦，那跟别的水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当然啦，这有一个叫沙夏，沙夏是沙夏齁，那么这沙夏小姐呢吃到这种的酸呀，伊讲那样呢，伊买的白的国家的酸呀是做粗细的呢，啊咱的那拢卖呀，佮幼细啊佮好食呢呢，佮甜呢，哦哟。真的是哦，讲伊就想要来台湾哦，吃个够，嚼够亏啊呢！哎呦，所以呢，讲一箱是14粒啦，安尼唔做大粒哦。你看咱这个经过了什么呢？冷链爱五岁，就是讲保持哦，要新鲜度呢，和人去拍开家里台湾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试水温呐、啊，嘿，当然哦，看英国的反应怎么样哦，结果一样跟法国一样。非常的棒，美丽古德。所以呢，讲一定哦，七月初特别收单呢，七月上旬他们就会到货了。因为包括英国吼、哦，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呢，讲全部都被搞台湾卖。哇，台湾好厉害哦！我们台湾是真的厉害哦。来，立辉你好，
3: 谢谢
0: 啊，什么嘿？
3: 你有啥？啊，伊在讲话哩。
0: 我在跟你讲话呢。
3: 啊，你在讲话啊、
0: 哦！我在跟你讲话啦。
3: 哦，安尼哦。
0: 你现在在跟我讲话啦。
3: 我跟你讲，我买你的食品哦。
0: 嗯。
3: 哎，食到
0: 剩
3: 15粒啊！
0: 你哪就会记呢？你讲那，你食品讲过来吗？
3: 哎，卡车拢未放晒。
0: 哦，你懂？你食酒啉有够无？来，个听者哪就会记啊？来，一心接接哦。 这水吼、哦，啉无够的人，甲水果纤维质无够的人咧，迄肠也无烂，尤其是老人家吼、哦。来，我秀山你好，你好，阿伯今个接起吼、哦。来，咱即马先来教咱的好朋友讲哦，来，请一问，你感觉一天的，咱一天的当食几粒呢？其实食卵吼，我有讲过，它是一个很好诶，真好的一个物件。咱来讲建议65以上的长辈呢，咱一礼拜食五粒。唔要逐工食啦，阿妈免一工食个两粒，一礼拜食五粒卵就可以啊。那么呢，讲哦，这当我咱呢上65以上的长辈呢，减少的啥物呢？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当降27%哦。你刚才人这种用营养学学家呢研究。

团队哦，用四万人呢去做追踪哦，而且追踪的对象都是阿兹海默氏症呢，平均追踪时间 15.3 年哦，十五年过三个月呢，安东阿维讲哦，那是达里巴隆至少食五粒鸡卵的人，一旦降低上阿兹海默氏症，这是哪一个研究的负责？哪一个国家？美国，叫洛马林达大学所研究的哈。所以呢，咱这鸡卵有真济，这个不只是安尼，为什么他会比较不会食鸡卵较袂阿兹海默氏症？因为啊，伊内底面有胆碱，这个胆碱对咱的脑好，或一旦我和咱两个大脑稳重呢，这个比较。流量，而且记得脑细胞的通讯会比较好。你家人的这个给人来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跟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部的组织啦，讲会当降低压力呀、啊，去氧化的压力就是自由基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给人来这个 omega 3，当然够来这个脂肪酸。磷脂质，那么这种对咱人哦，钙和尤其这个磷脂质吼的物件，未来都有质量能力都有三成，那对咱人的神经的传导也有帮助，所以当然啦、啊，对脑都有好处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样好的物件，鸡卵呢，当然啦、啊，咱台湾卖出上，但是我那赶快袂用的食过多，一礼拜食五粒就可以了。那有人问你讲啊，鸡卵是一礼拜食几粒啊？给您建议食五粒就好了，吼、哦，五颗吼、哦，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啊，食伤过侪哦，什么物件拢安尼啦，食无够无好，食过量哎无好哦，所以呢，那么希望和平呢，这个斟酌一下吼、哦，不用了，陈一刚姐大姐卡拉讲食三粒，不用啦。不用那么多了，你假想这你要掰出去，你那掰不出去，伊嘛是有胆固醇呐，也不是很好了哈，所以假适当假适当就可以了。来呀，那么咱其他方面呢，要来给咱报告好朋友，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吼。拢会坐电梯，为人会惊吼，袂啦，免惊啦。啊，来过来，甲咱报告好朋友，你敢知吼？咱进前咱敢若有讲过嘛吼？即种若是你的菜头吼，咱要食菜头，当然是好代志。咱台湾的菜头大概都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么日本人食菜头比台湾人搁较厉害，生的是上济，塔古昂啊上个济对不对？阿姨，而且吼，我一个助理做一只塔，伊个菜头落去磨的黑啊，伊做一只黑。那么呢，食这种菜头当然对咱有好处，但是啊，它因为伊很特殊哦，有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素啊，含有那个白色素。所以当然一煮过了呢，有足济伊个菜头足济空，所以而且表面就是凹凹凸凸的。所以呢，如果是煮过了，你有感觉无？菜头的透明的，我讲哦，这个光线照落去，伊就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好吃。而且萝卜哦，伫咱台湾也好啦，伫咱呢这个尤其是日本，我都叫讲过啊呢，他们真的很会吃那个萝卜，饮用伊个啥芋莲呐吼，啊是塔库昂啊吼，啊是饮用些伊个煮什么点在，饮用煮我干嘛做食一种诶？一种叫做杂汤，就是加一种迄个什么锅啦，什么菜头啦吼，菇类物件、豆腐的物件，全部都煮在一锅。咱咧讲叫杂菜汤咧，哦，迄种的都是因为迄种阿个来得坑鱼啊，迄是日本人的钓鱼啊，专门咧掠鱼的人，因为啥，因拢食这個，因那伫船顶要食物件就食这個，讲安怎咧，会开巴的，开巴咧啦吼。哎，来甲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那么咱的张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好呢？中山北路行七拜，来，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东北路行七百，那么这是咱的张太太书店没有？拍摄哦，我无请关心哦。哎、欸，我跟你唱哈，来感谢你，谢谢你。来哟，刷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哦，真正是有够矛盾呢。天公伯啊，赐予咱河水，啊，咱才有水通去啉，啊无咧。咱那嘛是新河，迄河捡起来，然后呢，经过了什么呢？这个桂林，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水了。但是如果是咱人呢，咱人当然嘛是需要的适当的水分呢。啊，你若无够水分呢，你会出问题不？哦哟，会出问题哦。哪有我的今天个水分有够无？啊，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未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有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解济呢，啊，那唔是阮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农，有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我、哦、啊，甚至当有人咧买茶药，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呢，迄来钓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了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一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什么呢？当然咯、哦，咱爱啉这种白茶，伊外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 呢。啊，咱那是一当吼，想的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上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啊，改变慢慢啊啉。四十岁起哩，啊，开始呢，逐工做提肛法，啊，搁兼做啥？打卡底，然后哦，打卡底吼，啊，咱一届打三十个。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一届两届都不要紧哦。

即马咧，佮个人建议你会当去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个等于个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饮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啊，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3人都一人为了啥物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平素的闪着，哇！佮大家哦，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了。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啦，指数超过的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现在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你请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哦。你肾衰竭过滤呢，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一般腰肌拢会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唔忙个乱食啥不来路不明的药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顶顶，也疲乏、也硬化，也失去的也功能哦。所以咱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卡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顶呢，到时你得爱西游记。所以你看，咱今晚无讲，敌人台湾西游记排 No.1 的时尚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液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对面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游记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那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忙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哦血糖管呐、血压管呐、个尿酸管呐、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都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迄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有几无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西游记哦。那有人今天的新闻呢，报了一个先生，就是因为水分喝了不对啊。个伊个啉了唔对，有啦，我讲这案例恁就听有啊吼，恁就知影。这个先生呢，伊竟然因为水温啉了唔对，就是讲伊水啉落去了，油脂无多吸收，怎变成长期伊个血内底欠水？结果呢，伊感觉人手甲脚会疼，然后送去病院了。哎呀，惨啊！你敢知伊 ICU 哦，住4天伫病房，住15天，原来是虾米呢？高血压，血黏涕黏涕。上盖恐怖是正病的脑血跟憋气，叫做脑出血。哇！你们在演哪出演？坐轮椅啊！哈！哎，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也无食薰，我也无啉酒啊，我那中风，那无代无是中风。医生讲，你有咧啉水无？无啦，拢有吹打就啉啦。若无吹打就无啉啦。哈！医生讲唔对啦，咱人正常1公斤就是爱啉30cc。那么这个人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你知道？伊就是啉嘴大，啉真济，结果啉嘛，整日放尿，放当然就放尿去啊。所以医生就甲交代，甘愿咱平常时啉茶，慢慢啊啉，甘愿吼啉的，你爱有啉茶，有去便所，较袂比中，你比较个比中风较好。像伊即马呢啦，伊坐轮椅啊，爱要福建个当时不知道啊。所以呢，咱人吼绝对爱水温啉有够，唔好让咱的身体欠水。你若无够水呢，真的承担的会的是无够水叫脱水呀。那油气方面哦，承担即马讲的油气，你也得着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你的身躯哦，一大一大拢乌青呢。那严重急性的油气这个衰竭，人都无救呢。所以你唔好开玩笑哦吼，那你定爱啉茶，慢慢啊啉。咱拄只甲咱建议好朋友你来交友的人，就是不只是慢慢啊啉茶呢，佮兼做提肛滑，佮兼做打卡底。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打卡底，佮做提肛滑，佮内卡位，你有感觉有甚物种的感想介好无？你若有感觉
感觉介好，你想要鼓励好朋友呢，你当卡里巴甲咱分享哦，甲你的感想呢，甲咱只好朋友讲哦。

0: 真正咱建议，秀山建议恁做的呢，真的对咱有帮助。好、哦，所以呢，迄天陈杰大姐来跟我讲，秀山，你讲打卡店哦，真的很好呢，真正棒球哦，较袂安尼，有影啉茶嘛，慢慢啊啉有差呢，真的袂安尼，慢慢啊去变做呢，对啊。你也看，我讲的拢是对的，而且我拢是建议恁健康，啊，恁得爱认真做。唔忙听啦，你听咧，秀山讲啦，你讲安尼啦，啊，你若无有啦，我咧听啦，啊，你有咧听，无咧做较有效，等于无效啊，你得有听个有做，而且咱建议你做的，而且当中咧，一定就是爱逐工做，嘿，唔是安尼啦，做一工休三工啦，安尼规矩卖做，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吼，咱家己身体咱咧顾好，咱有责任咧，把咱这身体顾好哈，干那简单一个啉茶，你得啉袂好势啊，啊，你是要创啊？对不对啊？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啉茶都啉袂好啊，叫你改变啉茶，慢慢啊啉，你就做袂到啊。你要做，你要安那顾你的身体。啊，你讲干那靠食药啊？无怪你食一堆药啊，什么病拢总有啊？食一堆安尼，白拢无路，白拢无胃通个食，安尼是唔对的。咱那是从咱手上甲恁建议的方式，好啊，保养身体咧。我相信你个慢性病，你买当慢慢啊，甲咱这慢性病来好稳定。卡被引起了啥病发症哦？等我等我，我先接话来。李哥你好，
1: 哎，秀山小姐，
0: 啊，李哥什么病情？哎，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哈。
0: 没，嘿，加工。
1: 咱这脚吼，这脚都只要大条筋哦。
0: 嗯。
1: 一听行路拜拜，要写什么？
0: 来呀、啊，姐姐，我叫来听邓姐来，一线哦，一线好。

0: 是在风中顶。那么这里蔡祥武说，请问咱这个是我们的安安说店员又来，谢谢。台长你好。
1: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台中市人，我进前有来的。
0: 嘿。
1: 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记得，嘿，谢谢。
1: 那加了哈。
0: 嘿。
1: 放了较袂啊，袂啊头安尼较袂啊遐。
0: 哦，
1: 俺拄啊一部困，拢也袂改善。
0: 迄困啊，就哎呀，倒那无同呢。来，先个接招。哎，谢谢。
2: 咁哦，尤其三鲜金宝吼，
0: 嘿嘿，
2: 因为我有咧食一寡迄落药啊吼，
0: 慢性病，
2: 啊、所以嘿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嘛。
0: 哦，
2: 食三鲜金宝类拢袂。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希望你健康，大嫂，谢谢，感谢你，感恩你，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嫂小姐。
0: 系啊。
3: 我要跟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跟他感谢。
3: 呀，迄个八罐，迄个三，迄个三瓶，
0: 金宝三瓶了，就三瓶金宝。
3: 啊，我两罐，迄个诺诺皮两回子
0: 吃。我吃吃了那个，嗯。
3: 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个是些。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没毛病啊。
0: 哦，啊，今嘛呢？
3: 啊，今嘛都好啊，今嘛拢。
0: 哦哦哦，安尼林大嫂，你还继续看呢哦，你今嘛该两顿哈。别搞笑啊！你个干两顿哦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林妈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迄个关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吼、
0: 哦。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啊。
4: 啊，伊要到0.90啊。
0: 唔是啦，唔、啊、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爱标准哪
4: 样啊？哦，阿妈，阿妈，阿妈，迄个。上周就过你卡六十单呢。
0: 那在那标准呐、啊、吼，标准是60
4: 了。嘿、
0: 啊，拢标准呐、啊。阿拉看欧里无知影啊。哦，阿拉欧里就是标准啊，嘿啊。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啊，小大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未甲你可以呐。
0: 哦，什么贵事？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甲你见证一下啦。
0: 我来哟，三片都不吃嘞、哦，来吃讲嘞。
5: 嘿。我那哦，食你迄三片金宝，食才有够好诶。
0: 哦，啊，食了那好。
5: 食伊不了咧放尿，食拢拜四五拜。
0: 哦。
5: 啊，这边拢听两拜。
0: 哦。
5: 啊，这边六拜。
0: 进步。
5: 嘿啦。啊，伊但是拢甲食食，一早是袂难食，拢甲食三粒吧。
0: 安尼不要紧啊。安尼可以啊，可以，大嫂可以哈。你一盖三粒，我两盖安尼可以啊哈。好，谢谢。哎呦，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你都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和你唔免怀疑，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有只成分呢。咱只当给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哦。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

0: 阿袂食个宠物着安尼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哦，来是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哦。会记哦，假好才甲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1: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
1: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了，来医生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小段。
0: 哎，
2: 我问讲，啊，嘿，
0: 你今天去闹营啊？
2: 哈，
0: 阿三哥，你今天闹营？
2: 有啊。
0: 你嘿，啥意思？嘿，
2: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声捌听过。
2: 无啦，我拄我卡入去一边尔。
0: 哎呦，安尼有够神奇，阿上个声，是不是一点唔对嘿？系、
2: 哎、
0: 啦，你好嘿。
2: 我准备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邓姐来，就是爱清水吼，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你也想也想我高兴丢露书。来呀，小人哥你好，不能个卡你拜，我不能个唱霓虹我的吼，一耳像柠檬，只去个多点么熬一卡啦，不是。这首歌只去个多点么熬一卡啦，不是一耳像柠檬，一耳像柠檬是雷蒙三波只去的哟。啊，来甲唱这首歌，我们就台语无人听看卖呀哈。那么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仔日的月亮是向你更来，谢谢。

开罗开罗卡纳，诶，有这首歌哦齁，开罗卡纳开利马秀，就大家一起回去啊，那叫做开利马秀齁。这首歌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啊，国也是太有了齁。来哟，虽然可以好不能够卡利拜哦，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李先生你好，
1: 我在这电竞起来。
0: 有来三遍都不记得，而且讲起来。
1: 我食阿姐蹲那吃阿袂习惯，你个爱爱困起啦，你个小我爱困起
0: 啦。哦，阿姐蹲那呢？
1: 阿姐蹲那。
0: 哦，对。
1: 阿姐，哎，他们阿姐来，我本来拢食三顿啦。
0: 阿那你老客五个干两顿冇紧啊？哎呀，好，李大哥，谢谢您啦，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先生啊。
0: 还是。
2: 哎，阿蹲那没来。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来那好。
2: 嗯，直接开困呢，人叫我忘记耶。
0: 哦，安尼好啊。
2: 好。安
0: 尼，安尼继续加看嘞，不要紧，今嘛该弄等哈。好，大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啊，咱这罐内底都有哦，哈，哎，当然咯、哦，哎，咱的好朋友，咱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呢，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和咱的人较袂疲劳，叫做啤酒酵母，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人哈。给脂肪的蛋分解，叫做蛋氨酸。所以呢，那阿蛋嘛，人工基底拿来拿不好，咱的好朋友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如果那些当上的是个加三成全部做一吃，安尼更加如何哟？你当然哦，咱这困眠是当病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不急哦，要有耐心哦。哪吃阿边哪好哟？阿唔贪别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哈。假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帮你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姐，我来讲。哎。哎，阿长，昨天是挂。
0: 产品，来接第一线喽。嗨，谢谢。来天了，我想说那个卡里拜哦，那你很电话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让你记哈，随时弄个卡里拜哦，来谢谢。这个人，咱人吼、哦、大肠癌，跟那有联系哦，连锁有够侪年拢是啥癌症排 number one， 最近这几年有较降低。但是哦，那你一般咧，那位店员讲啊，这大肠癌，跟那老人较会吼，五十岁以上的人较会吼，歹势。虽然讲五十岁以上的人，有那占大多数，可是即卖已经年轻化了。那你卫福部公布哦，讲即卖癌症的登记呢，已经目前咱台湾的癌症的排名第一名，还是一样很高，而且死亡率排第三名，哎。五十岁以上的人为主占大多数，哇！所以呢，你若讲你有糖尿病啦，你个大颗啦，你个食薰啦、饮酒呢，你常常慢性发炎，你会增加啊，得到癌症的机会更高。那么讲大肠癌一开始无明显的症状，等到慢慢这个肿瘤大了了呢，你会开始感觉巴肚疼、大便有加血。啊，排便的习惯改变了呢，诶，奇怪，你的大便哦，怎么变作细条安尼啦？成小朋友安尼哦，吼，甚至呢，你也感觉讲奇怪，无多放屁，诶，没办法排气，食物件无胃口，人会破心想要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两个拖落去的是腹膜炎呢，引起的败血症，人就没救了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啊，食饭放得多啦，食饭爱慢慢啊补。啊，咱若食饭慢慢啊补呢，相对咱人吼、哦、消化较好。食饭紧的人会比食饭慢的人开大颗，所以呢讲吼，这个咱为什么即马人胃肠啊无好啦，大肠嘛无好，尤其是卫生倒流的人即马嘛介济。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倒流啊？为什么压力？咱听讲过压力吼会伤到三个部位，头一个是心脏，第二个部位就是。胃啊，第三个部位是啥？困眠。所以 咱这压力大，尤其年轻人呢，工作时间长个啊，压力介大呢，这压力大哦，体力就歹。啊，佮加上呢，你比如讲哦，凊彩食啦，啊，拢无咧照时间食饭啦，啊，一工水分佮啉拢袂无够。

啦，迄凊彩你嘛各拢啉饮料啦，甚至哦，搁爱食迄加工品啦，比如讲爱食红肉啦，食迄个牛肉，食烧烤类啦，食烧烤类你那是食要食食烘的物件，迄边啊有臭味大一定爱加起来，所以红肉卖食伤过济。加工製品的物件嘛，未使食伤过济。大部分都是食伤过济种加工製品的物件，过来青菜、水果纤维质无够，过来水分无够，过来无运动。所以呢，咱一定要甲家己要求啊，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啊，唔茫讲哦。啊，我也知，嗯，大家都嘛唔知道身体好歹啊。问题咱的正常生活有咧注意，大便完了看一下，小便完了看一下。那感觉怪怪，咱就进去看医生。那么你若是常常腹肚疼，一直拢无好啊，安尼就免考虑啊。你若讲疼一两天，啊，就可能食歹腹肚啊。啊，你疼几个月，疼几了几半冬诶，安尼就唔对啊。即进去看医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丹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我算啊算卡等你，谢谢你。

0: 9000+。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乱挂那么这些问哈，老师说起没有？那你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就是啊，
0: 啊那啦，
1: 过来一个，
0: 哦，三片过来就来，三片都不接，嘿，你讲起来，讲重点哈。
1: 哎，
0: 嘿啊那，
1: 那个《三民经报》吼，
0: 嘿，
1: 你讲叫我看嘞看嘞，
0: 嘿，
1: 啊看嘞看嘞，有几有一三，无变，我搁加加两间哦。好舒服，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安尼好。

0: 啊，若无我搁公司叫。
1: 无紧啦，阿姨帮帮忙，无紧啦。好，好，感谢你哈，姑娘。谢谢啦，阿里嘎多，谢谢你。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欸，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我甲恁食三十外罐。
1: 哦，谢谢你，感谢大哥，嘿，你好。
2: 好，谢谢。
1: 阿里食了好无？
2: 来啊！
1: 哦，三片都不记得，啊，食了那好嘞，请讲起来。
2: 嘿，食了有影较好用啊，较有，
1: 嘿，
2: 大便有影袂歹啊。
1: 哦，大便哦，哦，好，好，阿姐甲阮倒小杯哈，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阿伯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1: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1: 你好。
3: 我跟你讲啊，他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1: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便秘吼，伊七分食无够啦。
1: 就这原因呐、
3: 啊。
1: 大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爱改变听我建议。
3: 七分食无够，
1: 嗯，
3: 我嘛便秘哦，我若食恁的三片金箔，
1: 三片都不止，
3: 吼、哦，都拢涨。都拢会放哦，
1: 哎呦，会放
3: 啊！三片金箔，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1: 消化方面，
3: 嗯，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
1: 嗯，
3: 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伊呢。
1: 安尼哦，有你有甲阮讲过吼，
3: 食，
1: 系啊，
3: 这心肝头扎啦，末梢神经啦，
1: 哦，
3: 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1: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我都感觉。
1: 阿来刚强的儿子，哎，中江郭大嫂，好谢谢，好谢谢哈。来哟，上一人家，上一人儿子，大拢是啥？知影是这罐三星金宝啦，拢是同款食这罐啦。虽然那么，咱的那边那边只爱食这较好哦。因咱这罐三星金宝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就没开半个了，该有人弄一个来个吃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慢慢记哦。哎，咱登记有咧，根本咧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提咱咧抓起来挂，所以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咧多准备讲，谢谢。来哟，我今天想要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哦，拜拜。其实我做还蛮拜拜，要给我看一个资料未歹。哎，这个拜拜吼、哦，是啥？是变哪拜安尼啦？咱来啊，我来甲讲个重点，甲讲个清楚哈。常常咧拜拜吼、哦，我之前敢那捌讲过，三支香是啥物意思？拜三支香，啊，过来三叩首是啥物意思？人这个有一种个讲法是一样的，可是他解释一概说了各路清楚吼、哦。那么呢，讲头一张香就是讲，咱头一张香呢，就是爱，咱咧讲叫做顶盖，顶盖就是讲哦，伫迄个佛的头前咧，伫迄个咱的心灵的头前，咱咧表示决心改掉咱过去的坏习惯，改迄个念头。第二张香呢，就是爱顶啊，希望家己会当入定，会当有定性，会当咧有沉稳啊吼。第三支香呢，希望得到慧，智慧的慧，所以呢，要祈求家己当得到智慧，这是一种的因果的关系，嘛是一种的希望透过的咱三张香呢，和心明知影讲，咱有这个拜拜，某位人牙香是对拜吼，啊牙的三张香牙一海一海一海啊那样，唔知道拜啥会啊一海啊。其实真真正正是，有人咧拜是拢拜家己。哎呦，新明啊，保庇阮兜的人赚大钱啊，阮子孙啊考了状元，不，即马无状元啊，然后啊考了呆呆啊，太大呆呆啊。但是呢，真正意思是安尼，是无个是头一个第一张香就是定咱的改，咱改掉过去的坏习惯。第二张香就是呢，和咱心入定，会人的定性啊。第三张是得到智慧。哦，就是安尼吼，所以如果是咱改掉咱家己的坏习惯、甲妄念呢，咱的心才定会落来，心若定会来，定会来呢，定会落来呢，咱人的智慧就会生出来，这就是三藏香的意思了吼。啊，那是咱一般咧拜拜，叫

甲心明顶三个头，扣个三个头呢？三扣手，一扣手，第一个扣手是对，算一种的干我对咱的分呢，咱干我，干我讲我尊敬你，礼敬，就是咱对神父的表示尊敬安尼啦。再扣手，第二个扣手就是讲哦，法官呐、啊，要甲咱的咱的佛教分呢，咱愿意归佛的这个神。

0: 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

0: 感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关键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啊。啊，外口嗰个如何嘛？
1: 嗯。
0: 哦，这摆如何？如了是来嘛？想超级啦。刚如噶呢？
1: 哎，你嘛真歹，真歹风台。
0: 哎。
1: 有落啊，爱无落啊，爱啊呢？
0: 啊，这来哦，
1: 啊落一个安尼安尼哀哀叫。
0: 来哦，讲二十年唔捌饮水啊。
1: 哦，
0: 讲即摆饮一两较功夫咧，安尼啦，
1: 哎哎叫安尼
0: 啦，迄个地基呐较无好，即个所在吼，人来看看讲，哎，即个所在未买，人都未去买啊。
1: 啊，这边哪会知啦？
0: 有人爱去住喺山内，讲较清幽安尼。
1: 较挖山区啦，
0: 哎呀，
1: 啊，讲空气较好，
0: 对吧？
1: 哎呀，
0: 啊，你唔看迄地基有在无？
1: 哎、欸，啊，因为即马即个气候吼，极、欸、端气候啦，啊，下面热烧火烧噶，安尼，迄土嘛未动诶、
0: 哦，
1: 啊，即马熊熊啦，雨落来、
0: 欸，
1: 啊，一地当个摇一下，
0: 欸、
1: 啊，都拢你松松，和你摇噶松松松
0: 啊。即马落雨了就是，
1: 开始的，
0: 过来就地动啊，
1: 吼、
0: 哦，这一定诶啦。
1: 啊，到那地动了，啊，那雨落来吼，哇，开始的。迄土都一直溜落，一直溜落、啊，土石流啊！
0: 啊，地当佫甲你切切的。
1: 嗯，哎、欸，啊，这都全球拢安尼啊。
0: 嗯，
1: 啊，咱台湾甲迄个日本都是迄、那个地震带嘛。
0: 嗯嗯。
1: 哎呀，靠到地当的这个板块。
0: 嗯。
1: 啊，所以无多，在地当啦，风台啦。
0: 嗯。
1: 哎、欸，这拢有咱的份啦。哎呀、啊，啊，这回风台咱闪过啦。
0: 风台呢来，咱阿个会知影啦。
1: 嗯，
0: 啊那地动时间要来吼，有啦，即马迄个警报拢八八八八八，
1: 会记啊。
0: 嘿，
1: 嗯，
0: 意思讲这个地动速报安尼啦。
1: 嗯嗯，
0: 哦，啊，等你八个来都唔知有个多位去啊？你咧？
1: 哎，啊，有甲你八了算真好啊，无就要对不对？
0: 哎
1: 呀，
0: 都八项吼，都会当安尼测量的啦。
1: 嗯，
0: 干那这个地动吼都。都无法度他讲时间能切出来了，等、
1: 嗯、
0: 你搬讲是倒转来，老土倒了了
1: 啊，啊无法度啊，即、马科技有甲你有法度甲你搬了算袂歹啊，
0: 哦，
1: 嘿啦，有声了已经袂歹啊，
0: 好、哦、来啦，
1: 嗯，
0: 啊大家倒一边床那听节目吼，啊听好爽安尼好啦，
1: 嗯，
0: 啊爽是爽，身体嘛都要用呢，身体若无用嘛无爽呢。
1: 哎，送无法度送，
0: 对啊，
1: 送无路啦。
0: 来啦，
1: 嗯，
0: 罗州的陈太太爬起位啦。
1: 起床未啊嘞？
0: 你讲要去码头小便啦？
1: 嗯，
0: 来，
1: 走，安尼敢未伤远？
0: 来。

0: 湖州的陈太太有听到啦吼，
1: 码头小伯，小伯，
0: 永和的这个贺小姐吼，
1: 嗯，
0: 长算的啊，今天给你报啦，
1: 船头可爱。哦

0: 就做船头口来啦。
1: 嗯，
0: 昨人点的啊，今日拢给你报完啦。
1: 对
0: 哦。
1: 哦。嗯。
0: 昨人点歌的人醉啊。
1: 嗯。
0: 哦，啊，老的今日啊有听到啦。
1: 嗯。
0: 嘿啊，迄台若要听节目，都要逐工听。啊，无你歌算算的，啊，你今日无听。
1: 有当时啊困去啦，啊，有当时啊若无。隔顿间无听就无听到，
0: 哦对了，
1: 系啊，阿瓜那点上侪都放袂完，
0: 哦，
1: 啊其实嘛是会当即个属性新店吼，就是个靠罗刚休假，
0: 哎，
1: 啊咱啊讲节目开始，咱就会当甲恁随吹落去放啊，
0: 哦对了，
1: 系啊，
0: 啊现在甲罗刚休假讲，啊我甲你煮匀啥物物件咧，
1: 嗯，
0: 上好是安尼较拄啊好啦。
1: 哈哈哈哈哈！嘿，对啦，对啦，
0: 安尼来，安尼
1: 嘛是对啦。
0: 安尼来就，比较来讲较熟悉安尼啦。
1: 哦，对。
0: 啊，先说个点歌，
1: 先说安尼点歌、听歌，搁顾一下身体安尼。
0: 对啊，
1: 嗯。
0: 啊，咱的产品啊，唔是咧卖啊。
1: 哦，咱这种老摆到里哦。
0: 阮的产品唔是讲一罐几落十块啊。啊，卖到个一两千块呢，唔是呢。
1: 嗯，
0: 哎呀、啊，
1: 哦，
0: 这种私底下价呢。
1: 我们这成本足悬呢。
0: 哦，成本悬，成本悬啊都。
1: 嗯。
0: 都一寡朋友啊，我恁卖成本遐悬啊，啊，我买哪食？啊，咱是要食好，都是要食趣味个。
1: 对啊。
0: 食了就是要让你好个。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讲，这个天呢。哎，这个天讲着倒转个，叫蠓甲你叮着啦。啊，水果安尼，
1: 无啉啦，
0: 什么无啉？起码个咧饮水啦。
1: 哦，你唔好讲好。
0: 湿湿的中间哦。
1: 嗯。
0: 啊，叫个，然后叮鸟鼠啊，佫甲你叮着中间话。
1: 嗯。
0: 啊，你体内你嘛是垃圾。哎、
1: 哦，一挂垃圾拢饮饮起。
0: 对啊。
1: 嘿。
0: 从咱的血、垃圾拢袂使互调个体内，调个体内中间后摆拢会甲咱。破病出来，哦，
1: 嗯，
0: 也叫用红青的黄连解毒丸。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黄连解毒丸，红青黄连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黄连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黄连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嘿，
0: 你那是讲？就安尼去互蠓叮着啦，我整啊规大毛啦。
1: 嗯，
0: 迄只蠓来去叮迄个死鸟鼠啊，甲你叮啊，你看你安怎？
1: 传染病。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咱的这个血袂当互走离咱的体内。
1: 嗯。
0: 垃圾袂使走离咱的体内，走离去体内中间会发病。
1: 嗯。
0: 吼、
1: 哦。对，咱体内要保持迄个环保卫生，得要清气啦。
0: 大肠小肠火啦。
1: 嗯，
0: 哦，啊，皮肤病啦，皮肤病是小毛病，无大麻烦啦。
1: 嗯，
0: 哦，所以你吃咱的红青的黄连解毒丸，由于条啊，那生啊鬼面的人啦，哦，你唔免去吃啥，你就干脆吃咱红青的黄连解毒丸，哦，吃一段时间的中间呢，条啊得了了， 皮肤安水落落，吼、哦，唔能去接，你接个一空一空哦，顶落摆，吼、哦，红青黄泥解毒丸，你若讲我因暗去间啉酒啊，倒转来中间，你摕差不多一二十粒安尼甲倒落吼，
1: 嗯，甲吞落
0: 去，嗯，明仔载爬起来，你就知讲，吼、哦，加食几话，差足多哦。
1: 嗯，
0: 啊，无有酒来啉落了吼，
1: 嗯，
0: 啊，去伤到迄个肝，
1: 代谢歹，
0: 啊，算两个骨啊，背啊，背袂起来，肚骨安尼，
1: 嗯，
0: 哦，啊，咱即款哦，清肝佮兼解毒，哦，啊，咱黄芪黄连解毒丸已经介绍三十几年啦，
1: 嗯，
0: 哦，大家厝内若有听到我的节目，普遍拢有买较侪，吼、哦，
1: 嗯，
0: 会记咧找到江小姐甲注文。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哦，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有 EPA、DHA， 也对咱的脑足好，对咱的血管真好，
1: 帮助。
0: 你拿迄个两箱钱哦，这买回来加减食，真好。你敢不听讲南极高浓度的这磷虾油？南极迄个所在哦，拢是结冰啦。
1: 嗯。
0: 北极迄边拢嘛结冰啦。哎、啊，内底这个物件哦，你甲看麦啊，迄个摕来啊，咱来咧食中间哦，对咱的这个血管，对咱的脑拢真好啊呢。
1: 嗯。
0: 哦啊。甲洛江小姐稍微问一下，啊，你再甲订咯，哦，
1: 嗯，
0: 2999-8692，
1: 咱这一盒60粒，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咱有个加一盒呢，吼，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

0: 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胃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有的人吼、哦，你看哪呢，都吃一个较迄落的，较冷的吼，哇，啊，就安尼救筋安尼啦。
1: 嗯，
0: 啊，所以你吃这款风清的养筋骨吼、哦，伊筋要互你冷，啊，骨要互你冻。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卖讲安尼一年一年多吼，倒落眠床，哎呦，点咩，遐酸啦，遐抽啦，遐疼啦，
1: 袂困活，
0: 倒落眠床会困活，红青的养筋骨，紧买转来食，认真甲食，拍拼食，为了顾着咱的身体，啊，你唔能讲啊，算啦。就迄个健保卡摕咧吼，下来落两档啊就好啊，
1: 安尼较紧啊。
0: 哦，那安尼讲起倒转来，年久也切毛，还愈来愈惨。
1: 近是近副作用足大的。
0: 后摆骨折煞只骨头受伤症啊，颠倒惨。
1: 腰子歹去，肝脏歹去，啊胃歹去。
0: 骨头互你有力，精神搁再好。红青的养筋骨，紧买转来食，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风水下的歌叫做《期待》。

0: 故乡的姑娘，这
1: 精灵啊，
0: 所唱的哈，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哦，身体过好，
1: 嗯，
0: 哦，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
1: 嗯，
0: 啊，袂安定来旧卡筋，哦，啊，骨头佫甲你顾较好势好势。
1: 这旧卡筋哦，有当时啊，你若像吹冷气吹伤济
0: 哦，都旧啊，旧甲干干旧
1: 啊，啊，食着伤冷啦，
0: 哎呀，
1: 哦，啊，也是讲迄个钙质无够哦，骨头咧退化，我那拢会旧筋。
0: 对啊，
1: 嗯，
0: 啊，从你咱食咱这款哦，骨头甲你顾好，
1: 用筋骨，
0: 多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
1: 嗯，
0: 哦，
1: 三分病嘛，四分药啦。
0: 大补你的这气血，哦，固本培元，增加咱的体力，哦，啊，筋骨老啊，吼，甲咱顾好安尼。
1: 嗯，
0: 安尼来就爽快嘛。
1: 对、哦
0: 啊。开什么钱啊？互你则爽，你个唔？啊、你要来用注射，用注射还不是头路啦？
1: 注射是暂时的啦。啊，你若要长期顾身体、顾骨头哦，当然咱这个红青的用筋骨，你都要买回来吃。
0: 啊，这样三分冰，四分流啦。
1: 嗯，
0: 哦，
1: 药性温和，效果又够好，安全够好。所以讲哦，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
0: 就爱吃哦。
1: 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就搁定来。
0: 对，
1: 嗯，
0: 咱红青的用筋骨，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哦，三分冰四分流啦。
1: 嗯，
0: 唔是讲我现食，哎、欸，明仔载安尼骨头现都无迄个代志啊。
1: 哦，
0: 哎，啊，你会讲红心的黄阶段食了，就是要互你用起来。
1: 嗯，
0: 筋骨头拢要互你用起来。哦，
1: 对，
0: 筋的灵，啊骨的灵，红心的用筋骨，跟找到江小姐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安尼就可以啊。
0: 对，来，今麦歌又要唱歌，唱乌鸦花。

0: 这条都
1: 乌鸦灰，
0: 乌鸦灰了，
1: 乌鸦灰，无鸦灰，
0: 对了，
1: 嗯，
0: 我今麦来唱一条啊吼，这个也江边啦，
1: 哦，
0: 嗯，啊，若要低温的产品，找到江小姐，
1: 唔当客气，
0: 2999-8692
1: 吼，找到江小姐，顺门，
0: 啊，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啊，这你会记，伊这有欧米伽三，会当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哦，你老公有两重钱哦，这来买，啊，伊这样啦，伊 EPA、DHA 会过滤脑，过滤这个血管，哦，
1: 嗯，
0: 啊，你若特工你甲吃两粒，吃两粒，啊，这一粒吼轻的。啊，买两啊，啊，加食好哩安尼，你甲食，食这安尼三啊，食完了中间哦，你就去感觉到啦，讲、哦、这个物件那这尼啊好安尼啦，哦，
1: 嗯，
0: 市面上你要买这款的吼、哦，无啦，没有啦，
1: 嗯，
0: 哦，会记得讲找到江小姐才有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我来唱一条那个夜江边了。

0: 亚江边。
1: 嗯。
0: 啊，会记讲，阮主文的专线电话是2999-8692，找罗江小姐。
1: 对，无清楚、无了解吼，咱的专线电话，甲卡过来，甲问一下安尼吼。OK， 无问题。
0: 你只要有青春胶囊吼，比如你会记哦，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嗯。
0: 你若面洗好清气吼。伊只有青春胶囊，你知影甲抹落去安尼吼，抹甲阿妈滚，哇，
1: 较袂差伤济。
0: 段时间吼，你会感觉你的皮肤安尼油啊油油，啊个金色色，
1: 嗯。

0: 啊，那头家娘，啊，迄、那个小姐吼，啊，你会记讲啊，个有迄个珍珠粉、
1: 珍珠霜、
0: 珍珠霜吼，
1: 一罐600，两罐1000。
0: 啊，摕来那个大大大大，吼、哦，水个水落落。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而且抹这吼、個，你都免阁怕什么抹什么粉底啦，什么碰粉啦，
0: 再下白起来含恁翁都唔知道。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这条做一粒流星的款。

0: 这条没法听哦。
1: 新鱼、
0: 啊、
1: 嗯，
0: 好啦，来。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黑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啊，即马即无要教互恁啦，互恁来选歌，
1: 嗯，
0: 爱听什么歌，你找网址啊，
1: 歌鉴中，
0: 你卡29998693，
1: 对，现场的可以的电话哦，29998693，
0: 对，
1: 那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看多一条歌你上爱听的，
1: 嗯，
0: 讲出来啊，阮就找出来互你听啦，
1: 好对，
0: 系啦，
1: 系啊。29998693吼，啊，朋友那边点歌即嘛起床啊、哦，
0: 嗯，起来，今仔个两点较好困啦。
1: 今仔日电话有正常无？
0: 有正常啊。要开几落万路，如果无正常啊，就害伊啊。
1: 不是咱遐个问题啊。
0: 啊？
1: 不是咱遐个问题啊。
0: 咱遮个问题啊。
1: 是这电话的问题啊。这是无电了。
0: 哇、啊。
1: 这条线无扩音啦，这条线未到啦。
0: 哦，阿达，
1: 喂，你好，
0: 阿达，夜夜听你哦，哎呀。
1: 哇，你倒位？
0: 土城。
1: 土，有呢，我放去啊呢，心生泪痕呐。
0: 还放过啊？
1: 嘿啊，拜二放，拜二就放啊。
0: 我。
1: 嘿。哇！嘿啊嘿。
0: 嘿。
1: 我无啦，我拢有登记啊。
0: 嗯。
1: 嘿啊。
0: 有放无放
1: 我拢。
0: 嘿，
1: 新生的人对、
0: 啊。可能你困也困啦。
1: 我拢有登记啦。
0: 拢有写。

0: 迄袂走险诶。
1: 感情有靠岸。
0: 感情有靠岸。
1: 感情有。
0: 爱相处诶。
1: 我吹。好好。感情有靠岸。
0: 下就知影。
1: 好 ，OK。
0: 唔能
1: 够困哦。好、哦、啊。啊，这歌得爱吹着到班。
0: 哎呀、啊哦。
1: 好好 ，OK。
0: 好好好。
1: 哎，来你好，我的，
0: 啊，这么多人有电话哟、
1: 哦，嘿嘿嘿，哎、啊，电话伤大声哟，哦，啊，不是啦，这我夹电话筒啊，因为今麦我靠口音质量煞未到，
2: 哦，这，
1: 哦，安尼，
0: 哎，哎，
1: 来，安尼，这个梁先生，
2: 嘻嘻，
1: 哎，
0: 什么歌？
2: 休息丁。
0: 相思丁，相思丁有啦，
1: 相思丁好，好，
2: 谢谢你
1: ，OK， 好，啊，电话哟，来哟、哦，你好，
3: 孟姐，小姐，哎，梁，你好，
0: 哎，
3: 我小朱啊，
1: 哎，小朱今天要听什么歌？小
0: 朱张歌有给你放哦，
3: 啊，
0: 张歌有给你放，你有听无？
3: 有啊。
0: 流浪到淡水啊，
3: 有
0: 啊，
3: 听到。
0: 流浪到台北啊，
3: 有啊，我有听到。
0: 有听啦吼、
3: 哦。我拢无咧困，拢咧等你的节目。
0: 哦哦哦。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人生可比海水敢有？
1: 好、哦、有。
0: 人生可比海水，我即马倒回家。
1: 人生可比海水哈、
0: 哦。准备你要听。
1: 好。
0: 嘿嘿
1: OK 好。
3: 好。好，谢谢你哦。
0: 好好。好。哦。
1: 哎，哇，这。咱这个电话哦，这个、扩音哦，接触不良啊。
0: 啊，电话在夹夹边啊呢。
1: 嗯，真嗨呀、啊，这歹遐歹啊呢。
0: 啊，恁国卡电话看卖下子。
1: 嘿，
0: 嘿，
1: 啊都，嗯，这两个起就哇，一个白灯。
0: 啊，都国夹一个。
1: 啊，老死呀，我呀。
0: 加拿大话。
1: 喂，你好。哎。啊，不是，啊，都迄粒扩音的啦。你即马我都夹电话筒啊。
0: 伊都夹电话筒起来啊。
1: 啊，无听呀。哎呀。
0: 哎
1: 呀，哎，扩迄粒扩音的，跟他接触不良啊。哎呀，要甲班长讲讲啊，袂记。啊，都修理好，都搁拍伊，伊这拢鼓动你。
0: 嗯嗯。
1: 嘿嘿嘿，拢鼓动，拢一挂鼓动啊。
0: 哎啦。
1: 哎呀，哎呀，哎呀。这老人啊，用够冻诶！来，啊，今天要听什么歌？七里阿调。
0: 七里阿调。
1: 好。
0: 好。
1: 好。OK。
0: 好。OK。诶、嗯，阿舅妈。
1: 来，你好。
4: 喂，孟姐。
0: 哦。
1: 你好。诶。
4: 你好啦。
0: 好。
4: 啊，妈妈，我你给我报一条叫酒家男。
0: 酒家男哟。好。
1: 啊，你到位。
4: 啊。
1: 你到位。
4: 谢女士，
1: 啊，哎呦，你的机啊，机，谢，多谢谢女士，
4: 台北
1: 谢女士，
0: 嗯，
1: 好，
0: 好，
1: 好
4: ，OK，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电话爱拢爱揿，诶，心机爱揿哦，哈，
0: 好来，
4: 哎，
0: 今天忘记你了，哎，
1: 大大，啊，你叫困去哦，
4: 啊，
1: 叫困去哦，
4: 谢
1: 女士
4: 啊，
1: 哎呦，
0: 女士哈，
4: 嗯，
0: 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4: 啊，来一个。可爱
1: 的马，可爱
4: 马
0: 哦，好啦，
1: 可爱马，
0: 好啦好，
1: 我看你要饲一只马哦，
0: 哎，可爱的马
1: ，OK， 好，
0: 哎、
1: 嗯，来你好，
5: 你好，
1: 哎，
5: 俺们要点温泉乡的暖歌，
0: 温泉乡的暖歌，
5: 是龙唱的，
0: 啊好，我来吹，
1: 温泉乡，啊你到位，
5: 我英和张太太。
1: 哦，英和张太太，
5: 欸、
1: 好，
0: 哦，
1: 好，
0: 温泉乡的短歌有了，我来吹。
1: 温泉乡的短歌，
5: 好，
1: 好、
5: 欸、
1: ，OK，
0: 哎、
1: 欸，来，你好。
6: 哎、欸，我听一年又一年。
0: 一年又一年，好。
6: 哎、
1: 欸，一年又一年。
0: 对、啊、了，
1: 啊，你阿祖要。
6: 刚才洗的款。
1: 刚才洗的款哦。
0: 好好。
1: 啊，你是狮子哟，我是要刚才洗。刚才是也看了哈，刚才是也看了那个
0: 准。一年又一年哦，好了，
1: 好 ，OK， 好，
0: 哎，
1: 好，
0: 哎，
1: 刚才是，
0: 阿丽，
1: 哇哇哇
0: 哇，
1: 啊， 去啊，这几点啊，去个拢头壳用要歹去啊。那你会等？
0: 秀珠啊，秀珠啊，要听迄个人生可比海水。

0: 甲即个乐团林赶紧将捧场一下。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啊，无啦，我感觉放即块歌放甲会歹势呢。未哦，
0: 听久就好听啦。
1: 哦，唔是讲歹听啦，是讲啊放安尼一直逐工放啊，放甲会拍家己会歹势啦，嘿、啦。
0: 听久就好听啦。
1: 啊，咱家己的歌我放甲呢。
0: 啊，主公要录迄个一年又一年吼。
1: 嗯。
0: 无啊贵，我唱啦，啊你录啦。
1: 啊，准备哦。
0: 哦，我准备好啊。
1: 不是我，不是叫你准备，我是叫阿朱准备哦。哦，啊，你稍等啦，稍等。
0: 准备好
1: 未？你稍等者。
0: 准备好，甲起落去哦。
1: 系啦。
0: 哦。
1: 啊，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9，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好来。

安尼有录到无？嘿啊，来，啊，这个甲朋友讲过一下咱的这少爷啊吼，咱的少爷啊真好。这那冷气吹伤久啊，吼、哦，外口安尼冰的、凉的、冷的，食伤济吼，啊，食食的吼会酷酷少。啊，因为咱本身啊气管较无好的人吼，啊，你啊留啊食着冰的、凉的、冷的吼，啊，就开始少。啊，有当时啊吼。感冒嘛，嗽甲咳咳叫安尼，吼、哦，即安尼酷酷嗽吼，啊，你就会影响到厝内底的人，啊，嘛影响到外口的人，因为你定伫外口咧嗽吼，大家拢会甲你看，啊，家己会感觉歹势，啊，所以讲吼，即卖人个拢无挂口罩，尤其是迄一人咧嗽的人，拢无爱挂口罩，足奇怪吼。这是我家己的感觉，我感觉去外口吼，啊，咱挂口罩吼，啊，看到迄个扫的人吼，我家己拢无挂口罩，我感觉咧足无道德的吼，家己若有咧扫，咱家己口罩爱挂咧，袂使影，卖去影响到迄个别人啊，吼。所以讲，咱这个气管若较无好的人，吹到冷风，吹到风吼，啊，就安尼酷酷扫安尼，啊，这个食到凉的，食到冷的嘛扫，啊，食薰就薰扫。吼、哦，啊，即、这个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吼、哦、啊，咱即个老人扫、囡仔扫，不管你安怎扫都对啦。玻璃面扫散，甲买回来食，啊，买回来吼，都爱认真食啦。即扫吼上恶好，吼、哦、医生上惊就是惊即地扫，啊，土水师傅呢惊掠漏，所以讲咱即个扫净吼，啊，都爱甲即个玻璃面扫散，甲买回来食。把这脑哦，这痰哦，甲清清嘞，安尼较舒服，较快活吼。玻璃面扫散啊，然后这鼻啊吼，哎鼻塞啦，因为这冷气啊吹伤济，啊冰凉的冷个。

0: 也伤济吼，啊片也着塌掉诶，啊即啦，食咱诶玻璃面烧散嘛 ，OK， 你也透咧烧滚水内底吼，啊拿啉拿啉，吼、哦，迄、那个伊个烧气会蒸发咱诶即个鼻腔，吼、哦，安尼你也感觉较舒服，较快活安尼啦，啊无安尼即个片也塌掉嘛，足艰苦安尼，吼、哦，玻璃面烧散，啊咱即一罐1600。啊，厝内底吼，甲传一罐啊，要用都有安尼。
1: 对。哦，若要提咱节目中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相思丁。

0: 修息丁
1: 修息丁
0: 土生的陈小姐吼，讲感情我哪有通拼啊？
1: 嗯，
0: 哎、欸，有靠看者，靠看就好。
1: 有通去靠安尼啦，
0: 哎啦，
1: 嗯，
0: 有通靠上好啊。
1: 啊，就加减靠安尼。
0: 啊，那无通靠就摔跋跋倒啊啦。
1: 哦，就靠好，啊，无会不会叫跋倒。
0: 好来，
1: 嗯，
0: 甲靠好哈、
1: 啊，来。

0: 来，
1: 嗯，
0: 即马阁有七条条可爱马吼，
1: 嗯，
0: 七条条我是已经
1: 挂好啊，
0: 挂好势啊啦，
1: 嗯，
0: 哦，迄边甲敲起你啦，
1: 好，
0: 来，
1: 敲这边不是敲那边啊，
0: 七条条来甲。

0: 讲蒙牛你客兄有几岁啦？
1: 嗯，敢谈讲？
0: 伊讲南山的无讲吼，啊多一万岁啦。
1: 嗯，
0: 嘿啦。
1: 哦，真厉害。
0: 过来就酒家南啦。
1: 哪来？
0: 酒家南煞好了。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字，够厚脸的，
0: 够厚脸的，
1: 啊，事实都无影的，
0: 无人会赢我啦，
1: 哦，
0: 嘿啊，
1: 无人认命的赢你安尼就
0: 对，无法度，无法度，
1: 拼你袂倒安尼，
0: 认你咪就爱甲我讲断，嘿啊，
1: 安尼敢那真多亏着啦，
0: 啊，过来，
1: 嗯，
0: 迄、那个目睭甲顾好啦吼，
1: 嗯。
2: 欸，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啊，只安尼，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啊，只安尼，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光滋阴面部，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酸。

0: 啊是不白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时代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防止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的问题吼、哦，真歹医哦。你若叫医生看吼、哦，敢那加迄个三罐迄个目油水，互你滴了尔。
2: 嗯，
1: 还唔是头路啦。你若无损失上听，哎呀哎呀，流目油吼，
2: 打打连连。
1: 目睭咧去骨髓啊吼，来食这罐就对啊啦。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改善，改善啊像你较早安尼好，啊真舒服安尼。未讲安尼点点啦，无啦，连咪流目油，连咪创啥安尼啦。红星大光明，甲买顿来食就对。
2: 嗯。哦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即马即
2: 广告完毕。
1: 王太太要听一条迄、那个
2: 可爱贝，
1: 可爱贝哟。
2: 嗯，
1: 啊，后来
2: 可爱的嘛，
1: 好处理。

0: 听啊，用这个来个结束安尼吼。
1: 嗯，
0: 啊，要伫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嗯
0: 有阿妈忘记啊，
1: 挂电中，
0: 你把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看蜗牛，蜗牛，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蜗牛真水，真水诶蜗牛。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在当今世界，塑胶的使用无处不在，但其分解产物包含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微小的塑胶颗粒不仅存在于环境中，甚至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身体，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威胁。微塑胶通常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纳米塑胶则是更小的塑胶颗粒，其大小通常小于100纳米。微塑胶此前已被发现存在于人体的血液、肺部、胎盘等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但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对人体影响的直接证据。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在人体动脉阻塞斑块中发现了微塑胶的存在，是同类研究中发现首次人体内微塑胶确实会威胁人类的健康。根据路透报道，意大利科学家对257名接受颈动脉脂肪斑块去除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近 60% 的患者斑块中含有可检测到的聚乙烯，而 12% 的患者斑块中还含有聚氯乙烯。这些塑胶颗粒的尺寸多在200纳米以下，足以在人体器官或是细胞内累积。另外一项研究以13名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为对象，结果发现 58% 的病人血液中存在着纳米塑胶颗粒。在追踪这些病人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死亡风险、心肌梗塞风险和中风风险都比没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高出 4.5 倍。研究人员认为，纳米塑胶颗粒可能会进入人体细胞，并对细胞功能造成损害。虽然相关研究并未考虑到心血管疾病的其他危险因素，例如抽烟、缺乏运动，还有空气污染，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微塑胶和纳米塑胶的存在是否与心血管疾症或死亡事件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此外，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工作中接触塑胶污染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动物实验也发现，纳米塑胶能够通过血液分布到全身，并且积聚在器官当中。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进一步研究微塑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迫切性。随着塑胶产量在过去20年中的爆炸式增长，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风险的新起点。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时言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有些小孩子的人格的特质属于高度敏感型，当他们在陌生环境或是参加新的活动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压力，而难以融入其中。这种情况也让周围的人开始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心理师提醒家长，面对高敏感的小孩子，更需要用心对待，尤其在快崩溃的时候，有四个方法可以快速应对，分别是保持耐心理解、聆听并重复、自我冷静、分散注意力。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在脸书中指出，高度敏感的孩子常出现出焦虑、难以应对或是感情丰富的特质，时常有父母会担心自己会过度宠溺孩子，但其实父母的爱与支持反而更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更温暖的亲子连结。这样的结伴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发挥其高度敏感的天赋，并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强有自信。蔡百祥建议，当孩子过度怕生、拒绝待在陌生或不熟悉的环境时，甚至大声哭闹让父母快崩溃的时候，不妨这样做，尽可能理解你的孩子，并试想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自己说，我的孩子在情绪状态下尽力而为，他有着敏感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还有就是聆听并重复，当你安静地坐下来听你的孩子时，尝试只是重复他们对你说的话，不要争论，告诉他们你正在仔细听。批评或讲太多话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任何的刺激都可能使你的孩子情绪再次升级，更难冷静下来。第三招，自我冷静，通过呼吸来帮助自己冷静，慢慢的呼气五秒钟，再慢慢的吸气五秒，专注在手表上的秒针，全神贯注的进行深呼吸。最后一招，分散注意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在极度高压，试着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才能进一步冷静下来。你可以说些开心的童年故事，试着聊聊今天电视上的新知，缓和彼此上的情绪。

天气冷热不定，正是过敏性鼻炎好发的时节。科伯特诊所院长刘伯仁于12日在脸书表示，近期鼻子过敏的患者许多，呼吁民众在家里开除湿机加强除湿，可以降低尘螨及霉菌的量，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频率。霉菌过敏不可轻忽，刘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解释，霉菌是真菌的一种，大小不过1到10微米左右，其释放的孢子随风飞扬，会造成气喘或是其他过敏症状。环境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交错霉菌，又称链格菌，腐木、植物、窗栏、落叶都容易累积，而且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如果有霉菌过敏者，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事项。一、湿气是霉菌生长的第一要素，所以除湿机或是空调十分重要，最好控制湿度在 50% 以下。二、使用滤网的空气清新机，可以帮助过滤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三、包含窗棂、冰箱橡胶粘贴处、浴室隔板、洗脸台下、冷气机、排水管出口等处，应注意霉菌的生长可能，每周以漂白水喷洒以去除霉菌。四、家中潮湿的地方，例如浴室或是厨房，需要经常通风以降低湿度。五、洗完的衣物应该在户外晾晒。六、有墙壁、地板渗漏水的地方，尽快补漏。七、室内不宜种树或是盆栽，因为树叶植栽土壤很容易滋生霉菌。当然，如果没有过敏体质，少量盆栽、注意环境打扫还是容许的。八、发霉变质的食物还有水果应尽快丢掉，以免表面霉菌孢子满室乱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去两首台语歌，张龙龙的《人客要求》，那个李碧云的《老处女》。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哈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咱来介绍哈，高站塔啦，九层塔哈。高站塔哈是迄、那个罗勒哈一种啦，啊是一种哈，常常看会到迄、那个调味料诶哈，啊伊有迄种真很。特殊的迄种香气啦，吼！伫个台湾的料理当中，吼，普遍吼，红用来做铁味啦。因为伊个味吼，甲迄、那个西餐的料理吼，常常用的迄个甜的罗勒吼，要搁较浓烈吼，搁较强。所以伊吼，唔那是迄个美食吼，上赞的迄个配角，其实吼，毛足济吼，可能。意想未到的迄个健康的好处，好，咱今麦来了解哈，高站塔哈对身体哈一旦带来什么好处？有两个好处啦哈，咱讲第一个好处哈，就是预防肝病啦，因为九层塔哈，高站塔有丰富的迄个叶黄素啦哈，啊个维生素 A 啦，啊叶黄素也帮助哈抵抗迄个拉筋啦，啊个强筋哈对身。对于那个目睭造成的那种伤害啦。

啊，那个维生素 A 哈、哦、是构成哈视网膜面顶个感光细胞的上基本的营养素。这两种营养素哈、哦，拢对于种咱目睭的保健啊哈，预防目睭的疾病发生哦，拢帮助。好，咱来讲哈、哦，第二号就是抗菌发炎消炎啦，抗菌消炎哈、哦。高赞他哈、哦，伊含有迄个皂素了。啊，皂素是一种植化素哈，也是植化素的一种了哈。伊是植物的天然的免疫系统，伊具有迄个杀菌、抗发炎的效果，免缓解迄个喉痛哈，啊个诶咳嗽，免当缓解了哈。另外，高赞它哈当中伊所含的迄个香茅醇哈，又有迄精油的迄、那个精油的迄种成分呐。啊嘛，所以讲吼，伊冇抗发炎的能力，因此吼，那去了迄个蚊虫咬伤了吼，你改高正塔的药啊吼，个对人暖，啊是安尼灼灼的吼，啊物体迄加掉的迄个部位啊吼，安尼已经达到一种消炎的效果。好，啊咱姐妹吼，咱姐妹继续吼，休困听歌了吼。所以去两首霓虹舞打，坂本冬梅《蓝的情话》，阿个渡春梅《大力跟月夜》。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高站塔哈，伊好处。咱今麦讲哈第三好处了哈，高站塔哈第三好处就是美容抗老、美容抗老。高站塔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了哈。请问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维生素 B2 啦，维生素 C 齁、喔、哦，这齁、哦、这维生素 A 这维生素齁、哦、对于皮肤齁弄中有功效啦，弄帮助啦，一旦帮助改善齁、哦、皮肤的问题啦，达到迄个美容抗老的效果。好，咱讲齁、哦、第四个好处啦齁，或者消毒疲劳啦，高站塔齁、哦、富含维生素 B 群，吼、哦，能舒缓迄个疲劳哈、哦。这是因为哈，维生素 B 群哈、哦、是参与身体迄个能量的代谢哈、哦，营养的代谢的过程当中的辅酶啦。所以讲哈、哦，身体呐缺少维生素 B 群哈、哦，都无阿多有效哈、哦，将迄营养素哈、哦、转变做迄个能量，安尼就会感觉迄、那个。虚弱无力，吼、哦、啊！感觉迄个疲劳，好，安尼好，咱即摆吼，咱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啦吼、哦。啊，即摆来听迄个国语歌，吼、哦，记录下来彩虹之恋。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高站台的好处了哈。咱讲今麦来讲地瓜的好处了哈。伊的地瓜好处就是五红干净。高站台哈含有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了哈，伊是一种强烈的迄个抗氧化剂。一旦降低足济哈，癌症发生率，而且美国国家研癌症的研究所哈，捌甲迄罗勒哈，其实高站台是罗勒一种啊，伊甲列为哈，对迄种预防癌症哈有帮助的植物性的迄个食物。好，咱即摆来讲哈，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哈，或者调节自律神经，调节自律神经。高站台吼会膨开，一旦调节自律神经，吼调节自律神经，一旦舒缓迄个焦虑啦，吼紧张啦，一旦帮助去镇静心神，吼镇定心神，互人身体来放松，吼安尼好。啊，即摆吼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啦，吼高站台吼应该避免吼。高温啦，伤高温吼，啊个伤长期的迄、那个一煮了吼，长时间的煮，因为迄个高温吼，甲长时间的煮吼，会当破坏迄个维生素啦吼，维生素较容易被破坏啦吼，安尼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今日对高站台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涨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0: 要撑死。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